0: 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用心对待。
2: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3: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2: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诵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4: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2: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5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100余场公益展演，1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与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3: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2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资讯早高峰，热点新闻、实用资讯、健康生活，60分钟在线集结，清晨出发，就在 FM91.7 综合广播，资讯早高峰。
1: 早上好，欢迎来到资讯早高峰，这里是 FM91.7 综合广播，我是杨希。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昌地区今天晴，最低气温21。

0: 30度。
1: 资讯点对点，同城及时达。
0: 本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与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期举办。目前呢，博览会招商招展工作有序推进，规划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汇聚300多家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及上下游企业，邀请3万多人次专业采购商、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校和产业园区代表到场对接。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三大领域，设置江西航空产业成果、整机与航空动力、航空新材料与机载系统、精密制造、运载火箭与发射服务、卫星研发制造与卫星应用、低空应用场景等10大展区，覆盖从整机研制、航空发动机、机载配套到商业航天、电动垂直起降器、工业级无人机的全产业链。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开幕式及巡展、供需对接、新品发布、投融资洽谈、政策解读等20多场活动，围绕大飞机配套、商业航天产业化、低空经济应用、试航技术等开展研讨，推动技术成果与产业项目对接。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0号18点起，铁路部门实施新列车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铁路物流产品将进一步优化，客货运输供给将进一步丰富。新图运行后，新增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跨局快速城际班列4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4列，更好服务城市群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要求强的物资运输。同时呢，新增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3列，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加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此外，还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2条，中亚班列图定线路3条，较三季度图新增1列，助力南昌与欧亚国家经贸往来。2026年。

别提示，要记住考试的时间、考点地址以及考场号，提前熟悉好考点和考场的位置，合理安排行程路线。10月10号由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华东交通大学主办，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承办的联合专场招聘会在华东交通大学南区篮球场火热开

限公司等多家重点企业现场纳闲。岗位设置紧贴学校学科专业布局，有效提升人才供需匹配效率。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有1800多名学子到场参会，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收集简历3917份，308人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日，在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科技创新大会期间，南昌航空大学与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签署无损检测技术联合实验室共建协议，并为联合实验室揭牌。据了解，长期以来，南昌航空大学与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紧扣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需要，在无损检测、焊接、铸造、精密成型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产出了不少创新成果。双方建设联合实验室将聚焦前沿技术落地、高端人才交流、校企技术转化，打通技术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创新链条。南昌航空大学将发挥航空学科人才平台优势，推动科研团队对接产业一线，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在航发企业落地转化。10号，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省邹毅、肖翠娟、朱文君、肖培青、何珊珊、谢娜娜、徐子月7名残疾人运动员，领跑员郑灿冉以及1名教练员、2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奔赴日本名古屋征战赛场。此次出征的7名运动员将参与举重、田径、跆拳道3个项目的激烈角逐。记者从西湖区文化馆了解到，吴起美术馆从昨天起临时闭馆，进行撤展和后续布展工作，重新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此前呢，在馆内展出的洪都全件千年玉章货币展已经在10月8号顺利收官了。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研学团队前来观展，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0: 乡奔涌处，时代浪潮激荡，这里是南昌城市新封面，摩天群楼勾勒天际线，金融脉搏跃动中部热土，秋水广场喷泉交响，赣江之畔游人笑语如歌，红谷滩区从滩涂到 CBD，从未来科学城到生态滨江廊道，以创新为甲，以民生为帆，潮涌红谷滩。
1: 今天到登场的我们的先驱企业江德红谷滩城投香港
2: 日前，红谷滩城投资产招商推介会顺利举办，国有存量载体集中释放优质合作机遇。活动现场，红谷滩城投集团全面开展招商推介，详细介绍集团存量资产资源布局、核心载体优势以及针对入驻企业的扶持政策、配套服务举措等核心信息。随后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分批次完成现场签约，正式落地红谷滩筹备投产运营。签约企业代表江西润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刘玲看中了红谷滩赣江边的人气。
3: 我们是做餐饮的，做本地江西菜，我们选择的是新天地，选在江边的。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稀缺性的物业，有很多外地游客都一定会来红谷滩打卡，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物业。
2: 当前红谷滩城投集团正处于加速向现代化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手握大量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配套商业等优质国有存量载体。本次招商推介会创新推行资产盘活加产业招商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唤醒闲置国有资产，当场去化载体面积近5万平方米，累计达成意向合作面积近7万平方米，充分释放存量国资价值。同时，集团紧密贴合区域产业发展整体布局，重点聚焦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优质业态靶向招商，持续为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吸引了科创企业扎根落户。签约企业代表江西墨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浩告诉我们，
4: 我们是去年啊，江西省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的全省第一名。红谷滩发现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场地，给了一些政策。那么我们把实验室搬过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求必应。这个营商环境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轻松氛围来做我们的科研工作，创造价值啊。
2: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在合作模式上实现全新突破，彻底打破传统场地租赁的单一合作形式，同步开放联合运营、产业孵化、定制化开发等多元化合作路径，充分兼顾大型机构、中小初创企业的差异化发展需求，精准打通载体找项目、项目找载体双向匹配通道，实现国有资源与市场需求的高效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红谷滩城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伟强介绍，
5: 作为区属国企，我们全力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打造招商对接落地保障全政服务全链条体系，后续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策申报、人才对接、产业配套等方面做好全方位保障，让入驻企业落地稳、发展好。
0: 触摸城市发展心跳，共绘宜居宜业宜游新图景，潮涌红谷滩。
6: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7: FM 91.7综合广播，资讯早高峰，实用资讯现在继续。Going。
2: 资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40个城市。

0: 市配套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
1: 近日，沈阳市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四项住房公积金代管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阶段性加大住房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等内容。
2: 为了更好地支持群众购房呢，我们这次把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政策由阶段性的政策调整成了长期的政策，同时呢，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政策的支持范围，让更多缴存人都能够提取首付款，来减轻购房前期的资金压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沈阳共有 1.27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金额达 14.84 亿元。
3: 在沈阳缴公积金一年多了，之前灵活就业人员不能用账户余额付贷款首付款，我刚好有购房需求，经济压力就降低了很多。
1: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 20%， 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4: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1: 此外，九月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也密集推出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举措。湖南岳阳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公积金提取，陕西西安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广东惠州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住房装修物业费支出，四川成都推出公积金贷款贴息，降低刚需购房成本。
5: 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比如在一线城市，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很大的提升，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减轻了他们的购房的压力。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旧房的改造，用于大额的装修，交物业费，这些呢，就使得公积金的资金呢用活，可以更好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的运行。
0: 十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产业跑在了前面。人才供给如何跟上呢？
7: 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
8: 我主要就是机器人也比较多，不管是未来的应用还是说是前景发展方向都比较不错。
7: 深远海开发提速，带动了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高端海工装备等产业发展。地处内陆的昆明船舶设备集团紧盯行业智能化风口，提高招聘门槛，主动争抢双一流高校优质人才。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

涵盖了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加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近日国庆档影片也正接力出海，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重生二》启动海外上映，《什么意思》夫妇也宣布即将在北美澳新市场上映。北京时间昨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这次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现在时刻早上8:30，
1: 这里镌刻着老南昌的印记，这里充满了烟火气息，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同步上演。豫章故事，走读西湖，老城记忆，西湖寻迹。
2: 要说最能承载八一南昌起义革命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建筑，当属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自1979年落成以来，这座矗立在城市核心的红色丰碑，便成为英雄城南昌最鲜明的城市地标与精神象征，镌刻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这座家喻户晓的纪念塔，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几经波折的建造历程。纪念塔的筹建工作，最早

于1955年，我省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八一起纪念塔设计方案。1957年8月1日，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八一起纪念塔奠基仪式在老福山街心花园隆重举行。遗憾的是，受多重因素影响，项目后续建设工作停滞，筹备近三年的建塔计划暂时搁置，未能落地实施。1976年，搁置近20年后，八一起纪念塔建设工程重新提上重要日程。不过，经过实地勘察与严谨研判，推翻了老福山的原选址。彼时的老福山为城市核心交通路口，在这里修建大型地标建筑，容易分散行人和驾驶员注意力，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为此，项目最终选址落地八一广场，精准定位于广场主席台与江西省博物馆的城市中轴线上，奠定了如今纪念塔的核心区位格局。1977年8月1日，在建军50周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50周年的双重重要节点下，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正式破土动工。经过一年多精心施工，纪念塔于1979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日顺利竣工落成，以庄重姿态矗立干坡大地。按照最初完整规划，纪念塔设计为正四边形塔体，规划总高50米，配套三处地道入口，内置观光电梯与塔顶环形观景平台。建成后可通过地道进入塔内，搭乘电梯登顶，俯瞰整座英雄城的城市风貌。但受当时建设经费紧缺影响，电梯、塔顶观光平台等配套规划遗憾未能实施，成为建塔历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印记。这座红色丰碑的建造，处处彰显着匠心巧思与科学智慧。纪念塔塔顶矗立的钢枪刺刀，刀尖亮眼醒目，看似是装饰造型，实则是整座塔身的避雷针顶端。整套避雷装置依托刺刀、枪杆、塔身串联直达地下，全方位守护纪念塔免受雷击损害，将实用功能与红色造型完美融合。同时，塔顶红旗位置预留专属出入孔，工作人员可借助塔身预埋的铁攀梯通行检修，兼顾了美观性与运维实用性。在塔身高度设计阶段，方案也曾历经多轮研讨争议。设计团队最初紧扣起义关键数字1927-81构思方案，计划以19米塔身、27米塔体总高、8.1 米军旗高度致敬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经过反复论证优化，最终确定塔身高度为27米，搭配 8.1 米见方的军旗造型。2001年，纪念塔完成整体体制改造，新增高度恰好为 8.1 米。如今，八一广场的纪念塔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九个铜胎鎏金大字熠熠生辉，成为无数游客打卡瞻仰的核心标识。鲜为人知的是，纪念塔最初的塔名并非叶剑英元帅题写。江西省档案馆留存的史料记载，1982年12月7日，相关部门向南昌市委宣传部提交请示，特邀参与八一起义的革命老前辈重新题写塔名。自此，叶剑英元帅的题字正式镌刻塔身，沿用至今，为这座红色丰碑再添厚重底蕴。从搁置筹备、迁址建设到精雕细琢、改建升级，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的建设历程是一段更续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的初心历程。如今，这座巍巍丰碑静静伫立在城市中。

0: 公斤，无声诉说着八一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承载着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八一精神。它不仅是南昌的城市精神地标，更是传承红色基因、滋养初心使命的生动课堂。岁岁年年守护英雄城，照亮红色征程，让伟大的八一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FM 91.7综合广播，豫章故事，走读西湖。
2: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太棒了！你已经跑步十公里，用时55分钟。
4: OK。
5: 哎，那我来了，我跟奶奶马上就送。
4: 好嘞，谢谢老板。
1: FM 91.7老朋友，老味道。FM 91.7综合广播，资讯早高峰。
0: 8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资讯早高峰。只需要坐一个晚上，就能轻松赚到100-200元。最近呢，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了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其中隐藏的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6: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7: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
6: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7: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
6: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2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
7: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6: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就转出去了。
7: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8: 说很轻松吧，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7: 对方每隔10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8: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0: 说好的游戏兼职却变成了人脸核验开设账号，种种反常情况让小李和小陈这些年轻人心生疑惑。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0: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1: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0: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1: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九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2: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3: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做兼职，然后再注册号。
2: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啊？
3: 谁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2: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3: 钱转出去了。
1: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住账号、养店铺、公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4: 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0: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去丈量首府首县的发展脚步，去聆听各行各业的奋斗故事，
1: 自己努力了，凡事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收获。
0: 去描绘改革发展的全新画卷，进入昌南，倾听昌南。

0: 近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团结南路67号危房正式启动拆除工作。该房屋紧邻南昌县人民医院，周边居民集中，楼间距狭窄，安全风险突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莲塘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跟进危房整治工作。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志平介绍，危房重建涉及规划、住建、出资比例等多重难题，起初居民意见很难统一。
1: 我们依托幸福连连看基层治理品牌，组织多人协商议事，邀请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引导居民坐下来商量，一步步凝聚共识，理顺流程，推动危房重建工作有序落地，守住群众安居底线。
0: 借助幸福连连看议事平台，居民们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按照居民出资原址原面积重建原则推进房屋重建。为了让居民早日实现安居，社区还提前对接水电燃气等单位，开展管网摸排迁改工作，统筹安排居民分批安全搬迁。居民吴女士说，看到危房重建工作终于往前推进，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2: 危房重建这次邻里想法不一样，我们自己很难谈拢，多亏幸福连连看搭建议事平台，一次次帮我们协调。
0: 莲塘街道打造的幸福连连看特色治理品牌，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聚焦民生需求，畅通服务渠道，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是南昌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从老旧小区改造、危房重建，到矛盾调处、智慧治理，南昌县不断夯实网络根基，化解民生矛盾，升级智慧服务，补齐治理短板，全力打造协同高效、惠民暖心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服务中心综治业务股股长胡佳琪说，
3: 中中心要立足实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中中心指挥枢纽作用，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推进中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分万千事。
4: FM91.7 特别策划，倾听昌南。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哎，早餐啊！

0: 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
1: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我们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2: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3: 打了那个体尔伯肽的针，最近半年也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2: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4: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0: 皮肤病种类繁多，同样是红疹，如何分辨是不是色素性痒疹呢？患病之后又该如何治疗呢？
2: 医生介绍，色素性痒疹在不同发病阶段特征清晰，可结合皮疹形态、发病部位初步识别。
1: 这种减重啊引起的皮炎，它好发的部位主要在胸前、背后、颈部这些部位，还有一些皮肤皱褶的部位。在颜色上呢，就是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红的啊，瘙痒非常明显。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颜色会逐渐变暗，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色素沉着斑。主要是根据它的形态和它的分布啊，以及这个患者有没有这种减重的这种病史来进行鉴别。
2: 医生表示，并非所有快速减重者都会患上色素性痒疹，不健康的减重方式才是核心诱因。过度节食、短期内大幅削减碳水摄入会扰乱免疫系统，诱发疾病。一旦出现相关症状，想要治愈，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4: 就是说去调整他的这个饮食，帮他恢复一些体重。大部分患者在进行这些改善之后，他的皮疹、他的瘙痒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多西环素、米诺环素这些药物，但其实这些治疗都是一个暂时性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他去把这个饮食调整，把体重达到一个正常，就不要那么追求那么极低的一个体重。
2: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红疹，色素性痒疹带来的色素沉着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消退。医生建议，一旦发现身体出现大面积红疹，应及早就医查明原因，避免长时间拖延。
0: 极端减重不可取，医生强调，减重是长期调理的过程，千万不能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逆损伤。那么如何科学减重呢？
2: 医生介绍，减重核心是管住嘴，但少吃不等于乱吃。不少减脂者陷入误区，过度节食或长期单一饮食导致营养失衡。
5: 快速减重以后体重的下降啊，然后饮食呢营养也跟不上，会导致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啊，或者是营养素的缺乏，看上去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比较差。我们正常的 BMI 是18.5到24，那么低于18.5算是偏瘦。
2: 医生强调，减重是长期调理

0: 的过程，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减脂时一旦出现持续疲惫、头晕、心慌、脱发、内分泌紊乱等症状，要立刻停止激进减重，及时补充碳水和优质蛋白。症状不缓解需尽快就医，防止身体出现不可逆损伤。
1: 蛋白质呢，就是包括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蛋、奶、鱼、肉等等啊，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啊，它都是需要组成蛋白的。如果你没有蛋白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你就是肌肉的流失啊，你的抵抗力的丢失啊。
0: 三餐可优先选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复合碳水替代精米白面，搭配优质蛋白，足量食用绿叶蔬菜，以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医生提醒，放下身材焦虑，循序渐进减重，才能收获持久的健康体态。
2: 今天的资讯早高峰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 FM91.7 综合广播要为你送上的节目是音乐超气派，我是杨希，稍后见。

0: 文明赢得尊重，礼让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宜业。

0: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1: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1: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一月、四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3: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五六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七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1: 今年八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

0: 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九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1: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2: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3: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0: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4: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0: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5: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6: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7: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九幺七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0: 欢迎收听这时段资讯正前方。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与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期举办。目前博览会招商招展工作有序推进，规划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汇聚300多家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及上下游企业，邀请3万多人次专业采购商、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校和产业园区代表到场对接。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到18号进行，考生可于今天开始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仔细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须知和考区特别提示，记住考试时间、考点地址以及考场号，提前熟悉考点和考场位置，合理安排行程路线。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新申报产品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

0: 软件功能可靠性等测试，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需包含两冬一夏试验，可靠性验证试验里程不低于3万公里。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北京时间昨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这次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本节快讯编播杨希，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1: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超气派。
3: 缤纷的世界需要你的色彩，音乐的王国里不能没有你的关怀。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是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4: 通过这个系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3: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5: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了也挺好。
3: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7: 你妈可妈可妈可。
6: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8: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9: 元气满满的一天，还缺少什么来唤醒？来杯咖啡，汽水也不错，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哦对了，还要戴上耳机，音乐超气派，给你超气派的元气好歌。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你有没有在忙碌一天之后迫不及待地跳上床，高高举起双手，美滋滋地躺上一会儿的经历呢？这种把双手举起来睡觉的姿势被网友们戏称为投降式睡姿，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身心的舒适感。但是如果长时间用这个姿势睡觉，有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分别是肩峰撞击、冈上肌缺血损伤和四边孔综合征。当双手高举过头的时候，我们肩部的一些结构会在肩峰下间隙受到压迫，要是肩峰撞击长期发生，就可能会让冈上肌受损，而冈上肌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会发生冈上肌缺血损伤，长此以往会造成手臂疼痛，活动范围受限，对日常生活也会产生影响。投降式的睡姿呢，还可能会导致四边孔综合征。四边孔是位于肩部的重要解剖结构，内部有腋神经和悬弓后动脉穿行，长时间高举手臂会对它造成压迫，引起肩部疼痛，就连肩部外展和外旋的力量也会减弱，甚至引起肌肉麻木和感觉异常。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或者用枕头给手臂一个支撑。睡眠是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于睡姿呢，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至少我们应该避免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发生，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现在时刻，早上九点半。早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跳秋水长天美景。

0: 将两岸新貌，品现代都市繁华。FM 91.7，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1: 秋日暖阳和煦，赣江岸畔绿意葱茏。在东湖区扬子洲镇江滩，一片占地百余亩的小森林露营基地隐于林间，清幽雅致。曾经闲置荒芜的江滩地块，如今蝶变成为集生态露营、亲子休闲、团建聚会于一体的沉浸式森系度假目的地，持续点燃南昌城郊微度假新热潮。走进小森林露营基地，连片香樟落雨山，郁郁葱葱，满目清新绿意扑面而来。平整开阔的草坪之上，原木小屋、林间步道错落点缀，白色天幕、复古帐篷整齐排布，氛围感十足。临江观景平台视野开阔，可俯瞰赣江碧波流淌，江景尽收眼底。营地功能分区清晰，设有生态露营区、林下休憩区、亲子互动区、休闲运动区，配套羽毛球、台球、露天 KTV 等多样游乐设施。同时常态化推出周末篝火晚会，节假日同步开启特色亲子主题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据营地负责人介绍，秋季是营地旅游旺季，日常工作日客流量稳定在100到200人次，周末客流峰值可达500人次，人气持续高涨。游客陈诚和家人朋友趁着秋日好天气，相约林间休闲放松，亲近自然。
2: 因为在网上看到这边环境还不错，还可以带朋友一起在这烧烤露营，整个环境啊各方面我觉得还不错。这边也离南昌市比较近，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1: 随着天气变化，营地落雨山将次第变红，层林尽染，小森林露营基地也将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秋日森系度假体验。依托扬子洲优质江岸生态资源，小森林露营基地深度盘活闲置江滩土地资源，让闲置滩涂变身文旅宝地。项目落地运营后，不仅有效改善江岸生态环境，提升沿江风貌品质，还持续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助力周边农副产品热销，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拓宽增收渠道，真正实现生态提质、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0: FM91.7 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缤纷世界，闪耀你的色彩，和着节奏去感受，去追逐。音乐超气派，这节奏真不赖。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
1: 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2: 哎，
1: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
0: 他的工作很重要，
2: 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5: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5: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5: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5: 走。
4: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6: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听歌，你以为听的只是歌，那你就错了。听的是70%的故事，20%的情绪和10%的气质。用思想歌单拿捏住你的听觉神经，音乐超气派。我知道你超可爱。

0: 呵护心理健康，让生命绽放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3: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2: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诵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4: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2: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5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100余场公益展演，1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与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3: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2: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正前方。十号，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华东交通大学主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承办的联合专场招聘会，在华东交通大学南区篮球场火热开启。活动汇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岗位3055个。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有1800多名学子到场参会，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收集简历3917份，308人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0号，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省邹毅、肖翠娟、朱文君、肖培青、何珊珊、谢娜娜、徐子月7名残疾人运动员，领跑员郑灿冉以及1名教练员、2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奔赴日本名古屋征战赛场。此次出征的7名运动员将参与举重、田径、跆拳道3个项目的激烈角逐。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农业农村部近日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到各地指导工作，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卡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本节快讯编播杨希，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6: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0: 缤纷的世界需要你的色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呢，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元气满满的一天，还缺少什么来唤醒？来杯咖啡，汽水也不错。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哦，对了，还要戴上耳机，音乐超气派，给你超气派的元气好歌。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根据预测，痴呆将成为21世纪最大的杀手。到2050年，估计全球有 1.53 亿人患有痴呆症。目前呢，对于痴呆还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治愈，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预防痴呆症的发生。研究表明，多聊天可以显著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会的研究表明，每天和他人聊天100分钟就可以提高记忆力，让人更聪明。一项在英格兰69家养老院进行的为期9个月的试验也表明，每天与痴呆症患者聊天10分钟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聊天这么简单的活动居然这么神奇呢？聊天其实是一种智力刺激活动，需要我们运用语言、思维和记忆等多个认知功能。当我们进行对话时，不仅要理解对方的意思，还要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认知挑战可以激发大脑的活动，并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弹性和灵活性。无论是言语聊天还是发信息聊天，都会促进大脑认知的提升。研究表明，经常参与对话和交流可以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并增进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这使得我们的大脑更容易适应变化，学习新知识和处理复杂的任务，这些都是预防痴呆症的关键因素。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参加社区活动或兴趣小组，结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子。儿女呢，也应该多抽时间陪老人聊天，缓解老人的孤寂心理。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还可以参与一些志愿者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可以多与他人聊天交往，获得社会满足感。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早上十点半。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FM91.7 综合广播，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9: 缤纷世界，闪耀你的色彩，和着节奏去感受，去追逐。音乐超气派，这节奏真不赖。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是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想恋爱？
4: 跟我谈。
3: 想挣钱？
4: 跟我投。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3: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4: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5: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6: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7: 你以为听的只是歌，那你就错了。听的是70%的故事，20%的情绪和10%的气质。用思想歌单拿捏住你的听觉神经，听乐超气派。我知道你超可爱。

0: 与运动相约，与健康同行，与快乐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妹，再来一朵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用心对待。
5: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渐渐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6: 通过这个记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5: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7: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了也挺好。
5: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

0: 了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FM 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正前方。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0号18点起，铁路部门实施新列车运行图。新图运行后，新增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跨局快速城际班列4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4列。同时，新增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3列。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加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近日，在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科技创新大会期间，南昌航空大学与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签署无损检测技术联合实验室共建协议，并为联合实验室揭牌。双方建设联合实验室将聚焦前沿技术落地、高端人才交流、校企技术转化，打通技术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创新链条。10号，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施行、2015年较大幅度修订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校园食品安全，供餐体量大，用餐群体敏感，社会关注度高。征求意见稿针对学校食品安全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文，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先沉默3秒，若对方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本节快讯编播杨希，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3: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4: 缤纷的世界需要你的色彩，音乐的王国里不能没有你的关怀，去感受。

0: 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3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万人次出行。
1: 滕王阁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7: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元气满满的一天，还缺少什么来唤醒？来杯咖啡，汽水也不错。
0: 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哦对了，还要戴上耳机，音乐超气派，给你超气派的元气好歌。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你有没有在忙碌一天之后迫不及待地跳上床，高高举起双手，美滋滋地躺上一会儿的经历呢？这种把双手举起来睡觉的姿势被网友们戏称为投降式睡姿，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身心的舒适感。但是如果长时间用这个姿势睡觉，有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分别是肩峰撞击、冈上肌缺血损伤和四边孔综合征。当双手高举过头的时候，我们肩部的一些结构会在肩峰下间隙受到压迫，要是肩峰撞击长期发生，就可能会让冈上肌受损，而冈上肌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会发生冈上肌缺血损伤，长此以往会造成手臂疼痛，活动范围受限，对日常生活也会产生影响。投降式的睡姿呢，还可能会导致四边孔综合征。四边孔是位于肩部的重要解剖结构，内部有腋神经和悬弓后动脉穿行，长时间高举手臂会对它造成压迫，引起肩部疼痛，就连肩部外展和外旋的力量也会减弱，甚至引起肌肉麻木和感觉异常。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或者用枕头给手臂一个支撑。睡眠是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于睡姿呢，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至少我们应该避免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发生，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11:30。
1: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2: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7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缤纷世界，闪耀你的色彩，和着节奏，去感受，去追逐。音乐超气派，这节奏真不赖。

0: 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你以为听的只是歌，那你就错了。听的是70%的故事，20%的情绪和10%的气质。用思想歌单拿捏住你的听觉神经，音乐超气派。我知道你超可爱。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3: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2: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送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4: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2: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5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百余场公益展演，千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

0: 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1: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0: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2: 对食不拣择，食是可勿过则。
0: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

0: 惜粮食，中华美德。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都市剧场》，《都市剧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
2: 那几十名巡逻的武士一看高俅来了，嗖，吓得赶忙雁别翅，排开站立两厢，把头全都低下去，一个个是诚惶诚恐，心惊胆战，全怕他呀。那当然了，方承鹤、云炳红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参见太尉。罢了啊，瞧这派头，这功夫白虎堂里头已经把灯全都点起来了。高俅老贼进来这么一看，哎呀，他的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这白虎堂本来就庄严肃穆，再经过这么一番精心的点缀，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哎呦，把高俅给乐的呀，身不由己的把这右腿往左腿后边这么一别，来了个小大姐梳头，左插花本，踢了一脚。这要是有球的话，这脚不定得踢多高。高俅一琢磨，嗨，别忘了我是大帅呀。他哼了这么一声，把两边的人给吓了一哆嗦，以为他犯了什么病了呢。高俅过去就从这桌子上把那紫檀木件捧起来了，他捧到手里这么一掂，轻飘飘的，拉开锦囊一看，哎呦，酒壶不见了，方成何在？有，方成伸着脖子就过来，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高俅抬起手来，就给他来了个耳刮子呀！抬手就打，张嘴就骂，这是高俅的习性。这一个嘴巴把方成给打了一溜滚儿。高俅抬腿一脚，咔嚓了一下，把这八仙桌子噔噔噔噔给踢了几个个。那么大劲呢，你就常踢球，他脚底有功夫，这哗啦一下，受他受面撒在哪儿全是了。他当时吩咐人擂鼓升天，随着这一阵鼓声，那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唰啦的一下就列立在两旁。这功夫您再看那寿堂吧，宫灯也瘪了，纱灯也灭了，荷花灯也歪歪了，那寿桃啊都成烂柿子了。高俅顾不了这些了，吩咐捆绑手将方成、云炳红捆绑起来，人头砍掉。方成没明白呀，用为什么杀我呀，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冤枉呀呀呸，我来问你，这宝符哪里去了？啪，说着话把锦囊就

在了他的面前。就在这时候，在对面房上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咪咪咪，弥陀佛。大伙顺着这声音怎么一看，在对面房上站一破和尚，他个量不高，小头发有一寸多长，一字眉帘，棕魂不登，一双大眼，身上穿的那件僧衣有半寸多厚，是补丁落补丁，腰里系那丝绦叽里疙瘩净是街头。这件僧袍叫纳土，冬顶天穿在身上不冷，夏顶天穿在身上不热，脚下一双开口僧鞋，打着包头，上着后包跟，大概怕不跟脚吧，有一对鞭子梢当鞋盼带在那儿系着。只见他左手里托着一把酒壶，正是国宝紫金搭宝夜光壶，是光滑闪闪。随着和尚的笑声，他一抬手，嗖，啪，一把镖刀就剁在这明柱上，把高俅给吓得脖子一缩，噌一下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手底下的人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一声喝喊，抓这个破和尚。这功夫有人在那明柱上把那镖刀起下来了，感情镖刀上还带着一张字简呢。这人哆哆嗦把这张字简递在高俅的跟前，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着四句话：生平英雄胆气豪，铁骨铜筋武艺高，佛门受戒十年苦，盗去宝壶任逍遥。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把他手底下那帮文人清客都找来了。哎，高俅手下专有这么一拨人，舞文弄墨，平常啊就给他什么提个诗啊，打个对儿啊，猜个字儿，破个闷儿，圆个梦，编个词儿，哎，反正也没别的事儿。把这张字典他交给这些文人，有个虞侯就拿过来这么一瞅，嗨，哎呀，这是一首灌顶诗啊。何为灌顶诗啊？高俅再混吧，他也明白灌顶诗，今儿他是让那和尚给吓迷糊了。太医您看，这写得很清楚啊，第一句话是生平英雄胆气豪，应该把这生字给他拿出来。第二句铁骨铜筋武艺高，把这铁字拿出来。佛门受戒十年苦，用他这个佛字，盗去宝壶任逍遥，这就是生铁佛道。哎呀呀，太宇，这你好大胆量啊，不单从太宇府把国宝拿走，而且还留下了名姓，这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呐、啊！高俅这气，你别在这给我拽了，怎么办呢？自己身为经营殿帅，在太宇府把国宝丢了，这在皇上面前怎么交代？再者说，这东西是私藏在我府的呀，要让天子知道，他得降罪于我呀。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国宝找回来。哎呀呀，这怎么找啊？虽然自己身为经营殿帅，统帅着80万禁军，我也不能带着这80万军队围着这东京汴梁找这破和尚啊。他这点心思叫他手底下虞侯给看出来了，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哎，太宇呀，我看您不必着急，不用上火了，此乃区区小事。高俅差点把他掐死，就这么大事儿还区区小事啊？哎，一琢磨不能掐他，他这给我吃开心丸呢。先生，怎见得是小事啊？哎，学生略献一小策，就能将盗宝之人抓进太宇府。您呐、啊，还是去找一找开封府尹吧。虽然宝贝是在咱府中丢失的，可是这座太宇府坐落何处啊？不是坐落在东京汴梁？那，坐落东京汴梁，这地面归谁管呢？就归开封。

主管就找他。您下一道同府令箭，再浮生一封书信，赐之为软硬兼施。哦，先生高见呐。这时候高俅脸上才有点笑纹，他连下三道同府令，又给开封府尹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写得十分客气，而且也很含蓄。信的内容大意就是，国宝反正丢了，虽然在我这丢的，你也有责任，说明东京汴梁的地面不太平，如果万岁要是降罪下来，不单怪我，你也跑不了。高俅耍这套手段，那不用回家取去啊，顺兜就往外掏啊，他净这馊主意。这信送到开封府，如今开封府尹呢，已经不是包文正包的人了。要是包的人，啪，把这信就给他顶回去了，根本不理他。现在开封府尹姓齐，名文清，齐大人。齐大人这个人呢，还是不错，也称得起是个清官，因为他做的是道做南衙开封，这底儿好。据说现在在大堂后边，那龙头铡、虎头铡、什么铡都在那供着呢，还这儿不许来斜着歪的。可是这位齐大人也惹不起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呐，他心里也是暗惧三分。接了信之后，他就没敢升堂。悄悄的把开封府的三班大都头给请来了。开封的三班都头是哥俩，这哥俩可了不得，一位姓何叫何兴旺，人称三守将，一位姓崔叫崔殿杰，混号人称巡海夜叉。亲师兄弟哥俩都五十多岁，手底下是徒弟一大帮，徒孙一大片。论武艺啊，你说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老哥俩自从在开封当差以来，是抓差办案，捕的拿贼，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得挖坑不嫌窄呀。不管什么难办的案子，只要到了这哥俩手底下，不出五天这案子就得破。在东京汴梁一提这老哥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哥俩进来给大人十碗礼之后，把高俅的信接过来，这么一看，俩人就愣了。为什么？有人上太御府去偷东西，说明来人是来者不善。齐大人就跟这两位商量，二位都头，我给你们三天线，能不能找出点下落？哎呀，大人，这三天线呢、啊？何兴旺面有难色，崔殿杰看出来了，冲他师兄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别争，争也没什么意思，访一访看看吧。既然这个破和尚来到太御府偷东西，大概他也不仅仅是冲着高俅，也许呀、啊、想给开封府抹点黑，咱们不妨就会会他。何兴旺就没往下说。齐大人一看，那就这样吧。二位只要能访寻着盗宝人的下落，下官定有重赏。谢过大人，我等告辞了。两位都头抱拳平手，从打齐大人的书房出来，回到了他们的班房，把徒弟们叫到跟前一商量，这些徒弟一听全火了，哎呵，这谁呀、啊、难道是相长三头尖声露背站起来顶他天，坐下压颤了地，红胡子蓝垫脸？他也不提了四两棉花，在东京汴梁周围这地方防防，咱们爷们是不是那省油的灯，咱还是那费油的灯？还得得，何兴旺一摆手，别提这省油费油了，咱们还是找一找看看吧。姐这就把人马撒下去了，三天的时间一眨眼就到啊。和尚连老道的影都没看着。嘿，东京汴梁这

出家僧人还真不少，可就没有一个太玉府出现这模样的和尚。又续了三天线，还没找着，又给了三天线，还是石沉大海。这回高俅可火了，哦，跟我知武堂赛呀，他能不火吗？离九月九越来越近了，眼看皇上就要用这把宝壶大宴群臣了，他交代得了吗？你说他能不着急吗？高俅压下一道同符令来，告诉开封府尹，这三天要是再办不到，他们也不用去找了，我就把何崔哥俩的全家老小全都抓起来。为什么？你们这地面出了这个事儿，这个案子出来之后破不了，一直就这么拖了着。呵呵，不用问了，这俩都头和这和尚准是一块儿的。高俅这招可真毒啊，开封府也受不了了，当即把两位都头摁倒在地，就打了四十板子。老哥俩一块当差几十年，办案几百起，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委屈。这几十板子打的哥俩都出不了开封府了，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徒弟徒孙都一帮了，摁在那噼里啪嚓叫人揍一顿，你说这脸往哪儿放啊？上吊的心都有啊，还办什么案呢？老哥俩回家一头攮在炕上趴了三天没起来。到了三天头啊，高俅是说得出做得出，他立刻派来二百飞虎军，把崔和两家围了个风雨不透，上至八十老母，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全都身披铁链项带长枷，抓起来就走啊，二话甭废。哎呦，孩子哭大人叫，可就把这周围的邻居都给惊动了。平常素日这老哥俩在这儿了不得啊，好多人家都羡慕，你瞧人家老哥俩从小学艺在一块儿，出师之后没分开过，虽然一个姓崔一个姓何，就像一家人似的。特别是三节两寿贺客迎门，车马大轿，多威风啊。今儿这一看呢，也够可怜的。哎呀，看来真是当差不自在，自在别当差呀。武士们刚要把崔和两家的人都带走，就在这功夫，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哎，高俅府中的武士们都愣住了，就看从人群里挤出一破和尚来。哎，正是那天晚上在房上站着手托宝贝的那个和尚，他这是自行投手啊，二话甭废过来，哗啦一下就把这和尚给锁上了。这和尚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何崔两家，你们必须得把他给我放喽。哦，这位感情说话是个结语，磕吧，好吧，当然我们得把这些人放了。武士们把崔殿杰、何兴旺两家全给放了。崔和二位心中是暗暗感激这个僧人，走吧，压着这和尚一块到太玉府。来到太玉府这会儿，高俅一听怎么着，抓住了，嘿嘿，还是我这道同符令的力量啊，我要没有这两句话怎么能抓这么快？吩咐人来呀，升堂。何崔俩都头不能走，为什么？得落案之后太狱审讯完了，把这个盗宝人掐尖入了狱，他们俩才算完差。这功夫高太狱就吩咐人升白虎堂，他要亲自审讯这个盗宝僧。这大堂还没等升呢，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云炳红啊，就那花枪将和道宝僧动了手了。和尚被押到了这个太玉府，云炳红就瞅着他生气，就凭你来到这儿把国宝盗走

0: 你这是盗宝吗？纯属是摘我们兄弟的牌子。宝贝没了，怎么没的？先弄个小火球糊弄我们，我们没明白，还拿他当是一笔财呢。感情是你做的鬼把戏呀、啊！这时候，方成和云炳红才明白，那小火球的名字叫以火流光法，调虎离山计。正因为小火球把他们引开，所以和尚才进屋拿着那个宝贝。云炳红一想，今儿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他想要琢磨琢磨这盗宝僧。云炳红伸手一抓这铁链子，啪，链晚了三扣，那谁受得了啊？要把和尚给勒死。给和尚一转身，汤就来了一腿，这腿的名字叫倒踢紫金冠。和尚是想玩个票，露这么个一招半手的，让你知道知道我不是省油灯就完了。谁知道他脚着这腿没使多大劲儿，这一腿扑了一下，正好踢在云炳红的小腹上，噔噔噔扑，嗝的一声给踢死了。和尚当时就愣了，他没想踢死云炳红，一无仇二无恨，想给他一脚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就得了。现在一看伤了人命了，这是误伤，跟谁说去啊？和尚一想，这官司我不能打了。想到这会儿，他俩手指的用力这么一推，嘎巴的一声，他把链子给抻下来了，哗啦把链子往地上这么一扔，烟跺脚，疼，没影了。何崔二位就在旁边那看着，就刚才这一腿把俩都头给踢傻了。这腿怎么踢这么漂亮？漂亮是漂亮，都出人命了。哎呦，哗，太玉府的武士就围上来，那和尚把云江就踢死了。何崔二位才明白过味儿，对呀、啊、不能叫他跑了，你看已经没影了。这功夫太玉高俅已经升了堂了，他一听什么踢死了我的云将军，道宝僧跑了，哎呦，他是能钻天还是能入地呀、啊？哎，气得他要在何兴旺、崔殿杰身上放放火。高俅眼珠一转，不能，我还得用这俩人呢、啊，我得来个羊毛出的羊身上。吩咐人把两位都头给请过来了，一人给了100两银子。这算对他们的酬劳，因为您把人给我抓住了，现在人又跑了，我还跟你们要。俩都头明白高俅使的是手段，可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硬着头皮就把这银子接到手里，还得千恩万谢。从打太玉府出来继续再抓，上哪儿抓去？这次根本就不是抓的，人家道宝僧要不从人群里出来的话，恐怕他们哥俩连影子都看不着。高俅可真厉害呀，这不以毒攻毒吗？他吃惯甜头了，非拿我们俩仨法子不可呀。大概一挤兑我们呢，那道宝人就自动又出来了，哪儿净那事儿啊。俩人回到衙门，把徒弟们找到跟前商量了一番，上哪儿找去啊？哎，就一个地方没去了，大相国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刻12:30。
1: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2: 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1: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2: 哎，
1: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2: 去抓坏人。
1: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5: 你马可马可马可。
4: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6: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7: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
8: 为什么没上那儿去呢？那庙里的僧人都是有根有派的，外来的和尚到那儿挂单，你必须得说出子午卯酉来，不然人家不收留你。就这破和尚上那儿挂单也没人理他呀，所以才没上那儿去。今儿个呢，咱们就碰大运碰碰试试吧。老哥俩做了一番安排，把徒弟们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都打发出去了。他们俩人收拾了收拾，暗带着兵器就奔相国寺来了。两位大都头在东京汴梁这儿土生土长，哪儿都特熟啊。来到相国寺这儿，他们也没心看什么热闹。相国寺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所在，非常繁华呀。俩人刚走的这相国寺的附近，就看前面的围着一大圈子人呢、这人都里三层外三层的，喝彩声掌声不绝。何崔二位也挤进来了，在他身后边跟着几个徒弟，他们挤在人群里头这么一看，原来这是个把式场子。

两个打把是卖艺的，是练功夫练出来的好吗？不是，这俩卖艺的正挨揍呢，练把式的挨打，他能不招人看吗？这俩把式将都30多岁，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只见在场子当中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年纪也就在20岁出头的样子，瞧那张脸是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的，一双细眉向上高挑，两只大眼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丹竹，圆包耳朵，在头上戴了一顶粉灵色六棱抽口状帽甩头嘎子巾，顶门上高挑瓷叶，左边边戴一朵绒球，有碗口大小，那叫英雄胆，头不动胆不动，头要一动那颗胆是突突的乱颤。他身上穿着粉灵色的绑身靠偶，左的金寸白骨子纽扣，大直状白绒绳盼着狮子盼，腰杀以巴掌宽，丝丸大带，粉灵色兜裆古裤，脚底下一双粉缎的薄底快靴，英雄大掌在旁边那儿放着。嘿，这小伙子这个俊，真比大姑娘都俊呢、啊！站在那儿就像一朵花似的，好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带雨的梨花，大朵的牡丹花呀！怎么小伙子长了个姑娘相呢？哦，这叫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小伙子不单长得漂亮，手脚还干净利索呢，把这俩把将给打的呀，是这个躺下那个起来，这个刚起来又躺下了，都让人给打晕了。小伙子也越打越高兴，打着打着他一转身，本的一下来了个倒踢紫金冠。哎呦，人群里边的两位都头一瞅，我说这腿踢的跟那道宝僧一模一样啊，一点都不差，哈哈，感情在这儿呢，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哥俩把人群一分就进来了，装作劝架的样子，算了吧算了吧，他们卖艺也不容易，这何苦呢？小伙子还委屈呢，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他们俩人场子，因为没人看他们练，这俩人倒把我给骂了一顿，他要不骂我，我也不能伸手打他。哦，那就不用说了，来吧。话音没落，崔殿杰一抖手，哗楞嘎噔，用铁链子就把小伙子给锁上了。咱别在这儿说了，哪儿啊？开封府说去。说着话，把英雄掌给小伙子披上，带起来就走。那俩把式将也吓傻了，看热闹的人呢，都散了。两位都头把这小伙子给带进开封，告诉手底下徒弟们不要难为他，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先把他放到一个小屋里。刚把这个小伙子给推进那小屋子，有一个人跑到了两个都头的面前，师父，那和尚叫我找着了。这人乐得都要哭了。何崔二位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是俩人的最小的个小徒弟，叫王小顺，人送一号夜猫子眼。他办案白天从来不出去，因为白天巧目眼，什么也看不明白，晚上看着可远。崔殿杰砰一把手就把他给抓住了。你真看见了？我敢跟您撒谎吗？真看见了。在哪儿？就在回心阁。哦，好了，今夜二更，咱们前往魁星阁。吩咐完了之后，老哥俩抓紧时间睡觉休息。天黑以后，挑选了20名精明强大的捕快，带着王小顺，就奔魁星阁来了。来到这儿，推开了这隔扇门，进来一看，魁星阁里边是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谁没事上魁星阁干什么呢？两个都头心中暗想，这家伙是跑了还是没回来呢？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今儿晚上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就这儿了。他悄悄地吩咐徒弟们在寺外全都埋伏好，没有我们两个人的手势，谁也不准动，哪么白白在这趴一宿呢？

也不算冤枉，不管怎么说，反正把这地儿算找着了。这两个都头心里最有底的是王小顺，绝不敢在两个老师跟前撒一句谎。他们一直在这儿等到三更天。哎呦，这回心阁这渗人呐，天至三更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围趴着的这些人呢，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这时候要有一根针掉在地上，当啷一声，都得像打个雷似的。如果说有点动静，那就是微风吹动角楼四周，精巧灵化了吗？想一想，更渗人呐。三更鼓已经打过了，这回心阁是两层啊，何崔二威在上边藏着。他不仅能看到魁星阁周围的环境，还能看出老远去。猛然间，老哥俩就发现在那远处马道上，就那城墙马道出现了个小黑点儿。这黑点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条黑影直接就奔魁星阁跑来了，跑到魁星阁的门口这儿。这人一挺身站起来，俩都头差点喊叫出来，就是那道宝和尚。只见他背着手站在门口这儿，侧耳听了听，听听寺外有没有什么动静，然后他轻轻用手一推隔扇门，吱呢，打外边就进来。魁星阁的里边特黑呀，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都看不见人。何崔二位和捕快们在这待的时间长了，看什么看得清楚。和尚刚来，他看什么都一团黑，闭了闭眼睛，拢了拢神，然后他把眼睛睁开，只见他两个大眼珠子这么一逛荡，好像他发现这已经来过人了，所以他屏住呼吸，又仔细听了听，没什么动静，和尚这才放心了。只见他抬起手来，就在西面这个墙上啊，扒下三块砖来，由打那墙里边拿出一个小包来。和尚把这包掂到手里头，他就有点纳闷，这包好像分量挺轻。他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呢？什么呢？就是他从太玉府偷出来的紫金八宝夜光壶。和尚赶忙把这包裹打开了，这么一看，啊，噗噗，俩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国宝紫金壶不见了，那包里包的是一个秤砣，还有一张字笺。和尚急忙打着了千里火，用火光这么一照，在字笺上写着一首歪诗：大麦青青小麦黄，蟠桃美酒我先尝，妙手东方街门下，挂脚一江系和尚。还有两句话：贼吃贼越吃越肥，落款写的是梁山好汉古上早。差点把这和尚给气得背过气去。哎，这什么意思啊？他琢磨半天没明白，大麦青青小麦黄跟后边这几句话都不挨着。后边这几句话倒是一看就懂：蟠桃美酒我先尝，王母娘娘祝寿的酒我得先喝。不用问，他准是偷着喝。妙手东方街门下，神偷东方朔谁不知道啊？嘿，原来是他的徒弟。你说这多厉害！最气人是这挂脚一江戏和尚。我不是诚心拿你的东西，走的这会儿可能碰上了，捎带脚。这贼吃贼越吃越肥，就更气人了。是和尚不明白的，就是这古上早，这人名是地名，不是地名，
地名是梁山。

字，合着这是人名。孤上枣，哪个枣啊？就那跳蚤狗蹦子呀。嘿嘿，这可是真没想到啊，就凭我让人家戏弄了一番，这不是中招每日打雁，今儿个晚上让雁打眼签了吗？和尚想着骂，骂谁呀？没人理他。他想着打，眼前没人儿。他手里攥着这秤砣，滴溜溜在屋里转了仨圈，然后他眼珠一转，我只好这么办吧。他把这秤砣包好了，又放在那墙窟窿里了，把那砖还照旧码上，然后他由魁星阁里边撤出来，左右学吧了学吗，把僧袍襟往起这么一撩，腰往下一杀，顺着原路他跑了。这道宝僧人的这一番举动一点没漏，全让何兴旺、崔殿杰和这些捕快给看了去了，可是都没动弹。当和尚跑远了，两位都头和徒弟们才由打魁星阁二层上下来，他们啪啪啪把手中的千里火全都晃着了，也把墙上那砖起下来，把这小包拿出来看了看，然后放回原处，把那砖又码上了。两位都头吩咐徒弟们，咱们回去吧。大家都纳闷啊，这两位老师是怎么了？怎么煮得了的鸭子都到了嘴边叫他飞了？刚才咱们应该动手拿这和尚。嘿嘿，俩老都头微微一笑，你们懂得什么呀？刚才你们没看见吗？那和尚啊，哼，叫人家把他给咬了，他心里头别提多别扭了，可能他要拿这东西离开东京汴梁，但是他把东西拿在手里一看变了，他有点懵了，他把这玩意为什么还放在这儿呢？可能他打算要放线钓鱼，暗中监视着拿他东西这个人，他希望拿他东西的这个人再回来一趟，他好跟他算算账。咱们呢今儿不能抓他了，刚才咱也不能过去拿，为什么呢？咱们人太少，就咱们这一二十个人，我看并非是这僧人的对手，你们哪能瞧得出来？此人十分厉害，现在什么时候，眼看天骄四鼓，咱们先回去养足精神锐气，今儿晚上还来，多带些人，就连这和尚带偷和尚的，咱们给他来个一网打尽。啊，捕快一听暗暗点头啊，还是老师阅历高啊，走吧。这些人就回来，回的衙门吃了点东西，想睡上一觉，还没等躺下呢，有人进来找这二位都头，回禀老师，门外有人求见您。什么人呢？是四喜齐来的掌柜的，姓曹。哎呦，俩都头赶忙吩咐请，说声请，他们亲自由打里边接出来，接到门口这一看，俩都头就愣了，怎么了？衙门外头站着二三十位，哎呦，都是东京汴梁城这会金字牌匾大买卖家的东家和掌柜的。在上古年间，不用上古年间，在旧社会就这样，那大买卖家可惹不得呀，什么事儿都得把商会摆在前面，所以两位都头就把这些位给让进来，十分恭敬，是相茶款待。曹掌柜，有什么事儿吗？哎呀，何都头，崔都头，我们来这个不是为别的。是来做个保。做保？诸位要保什么呀？我们要保一个人。哦，说吧。嗨，给打个保还来这么多位呀？打发个伙计来告诉一声不就完了吗？要是爱动手，就二指宽写个字纸条，我们弟兄两个就得照着去办呢。哎，二位都头您太客气了，我们要保的呀不是旁人。

0: 就是您在庙会上相国寺门口抓住了一个小伙打那把石匠那个，哎，我们保的是他。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没来得及问，真格的，这个小伙子是您贵姓的什么人呢？
2: 哎，二位都头，哪是什么人呢？
1: 那是我们的少东家。
2: 都头啊，不仅是我四喜齐来绸缎庄的少东家，您看见了没？今天在座的，可以说在东京汴梁占少半个城啊，这些家买卖，人家是总少东家，也就是说是我们大伙的少东家。
1: 哎呀呀，何兴把崔典杰听的那会儿心里边暗吃一惊，可惹大祸，这还了得，把这么多买卖家的少东家我们给抓来了，这不麻烦吗？
2: 他们赶忙站起来抱拳拱手，曹掌柜，各位东家掌柜，太对不住了，我们可真不知道，这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看，好像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似的。我们要知道这位是你们的少东家，
1: 那怎么也不能是项带锁链拉进开封府啊。
2: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
1: 好了好了，用不着什么保不保，马上把这位请来，我们给赔情道歉，然后陪诸位一走，您看怎么样？哎，真格的，这位少东家贵姓 啊？
2: 二位都头，我们跟您提一个人您就知道了，河北大名府有个玉麒麟卢俊义，您知道吗？
1: 呀，都头一听，那哪有不知道的呀？
0: 那还了得呀，是当今大宋朝首富财主啊。当时宋朝有俩大财主最出名，一个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还有一个叫紫面阎罗祝朝凤，就是祝家庄的那庄主。祝朝凤比人玉麒麟差一块，因为祝朝凤是个土财主，卢俊义啊到处都有卢俊义的买卖。哦，那么这位少东家叫卢什么呢？
2: 他不叫卢什么，二位都头，
0: 他姓燕，叫燕青。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位燕青啊，是我们老东家卢员外的名伶一子，每年他们爷儿俩都到东京来一趟，有时候卢员外来，有时候卢员外带着少爷一块儿来，可也有时候呢少东家自己来一趟，这次就是他自己来到这儿来，他嫌闷得慌，住了两天，我们留他玩一玩，他就上相国寺去逛去了，带着两个伙计，不知道因为什么到那帮场子打起来了，就被您二位给带这儿来。
1: 哎呀，好，快，把这少东家请来。这么着吧，我们亲自去请。
2: 俩都头亲自去了，到那儿把燕青就给放了，链子打开，陪着一直来到这屋子坐下，说了不少道歉的话。
1: 少东家，我们是太对不过了。
2: 如果要知道您是卢员外的名伶一子，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
1: 行了，您跟曹掌柜的走吧。可是这个在走之前，我们想有一件事向您请教。
2: 哦，二位都头有何见教，就讲在当面吧。
1: 哦，不是别的，我们问问您，您踢的那一腿倒踢紫金冠是跟谁学的？
2: 何兴旺不愧是办案抓差的老把式，他有意识地问了这么一句，搁别人这句话可能不问也就算完了。
1: 燕青呢，这个人呐是非常老实，长这么大个子不会说一句谎话，其实你要说那是我义父教的，这就完了，哈哈一笑，一走一送，满天云雾散。
2: 燕青呢实话实说，您问这一腿呀、那一腿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教给我的，他叫生铁佛。
1: 什么？
2: 崔和两位都头听的这样，唰的一下那脸像门帘子似的就撂下来了，当时眉梢往上这么一挑，俩眼就瞪圆了。
1: 哦，
2: 您那腿是跟生铁佛学的？

0: 怎么着，都头？这里边有什么事情吗？啊，太对不过了，您不能走了。
1: 说这俩都头一回身，就冲着曹掌柜的：“
0: 曹掌柜，各位东家掌柜的，我们哥俩可失礼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收回来。这位少东家走不了了，您那保单您也把它撤回吧。哎，这个没有用了。就诸位这一二十家的宝啊，什么连环宝、宝连环、巧连环，就九连环也不好使了。不行，因为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事关国宝，别的都不好使唤。这把脸儿咱们一绑，可就是真的了。曹掌柜的再说什么也没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感谢您的收听。

0: 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浸润红尘。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3: 通过这个记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2: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4: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呢也挺好。
2: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
5: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夸过。

0: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FM 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917大视野，917大视野，畅游文化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视野，917大视野。一次隧道开凿，竟意外发现神奇古墓，金缕玉衣破土而出，而墓室主人却不知所踪，这究竟是何原因？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0: 相传，金缕玉衣是古代王公贵族死后穿着的殓服，其外观基本与人体形状相同，制作十分奢华，既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又能保持尸身千年不朽，非常神奇。直到上世纪60年代，在河北满城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由几千片玉石和上千克金丝编织而成的金缕玉衣。这种传说中的宝物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世人眼前。那么玉衣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制作而成的？是否能真的使尸体千年不腐不朽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讲述的主题是金缕玉衣之谜。1968年5月23日，时间已经是夜里的11点多钟了，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的主峰上，解放军某部的机械连还在连夜的施工，排长小胡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开凿隧道。当那隧道挖到24米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塌陷，坑底下露出一个阴森森的黑洞，洞口大约有1.5米左右。一个战士自告奋勇地爬进黑洞，经过一番探索回来报告说，里边空间很大，还有一些坛坛罐罐。胡排长立刻把情况向连长汇报，连长知道这一定是挖到了古墓葬，于是呢就向他的上级汇报了情况，对施工呢就停了下来。不久，一个由考古专家组成的发掘小组来到了施工现场，经过专家们的这个发掘，发现这个的确是一座古墓，这墓道的空间墓室非常大，有一个专门放车马具的库房，里面车马具金碧辉煌，旁边是一个厨房，厨房里有个酒缸，还有堆积如山的陶器，说明这是给墓主人准备喝酒的地方。在墓室的角落还有一个浴室，整个墓室周边还铺设着排水设备，墓室覆盖着大瓦。专家通过这个瓦的工艺和制作风格推断，这

0: 一个古墓大致是西汉时期的，这个结论让大家非常振奋。经过初步的勘探，发现了很多精美珍贵的文物，有青铜器，有玉器和金器。通过这些文物证实了专家的推断，这座古墓的确是西汉时期的。专家们进一步深入到这个墓的这个后室，发现在棺床上有一个用金丝连接玉片编织而成的一个与人的大小身高规模很相似的这么一个东西，旁边放着金饼玉璧配刀配剑，显然它是这个墓的墓主人的遗骸。专家们一看这个东西惊呼啊，这不就是金缕玉衣吗？专家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因为这金缕玉衣啊，只在史料中、在文献中见过，在汉代墓葬中从来没有发现过。为什么？因为汉代的墓葬大部分都被盗掘了，专家最多发现一些金缕玉衣的残片，可这一回呢，却发掘出一个完整的金缕玉衣，能不让专家高兴和振奋吗？
1: 在汉代史书中，金缕玉衣出现的次数十分频繁，在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残片，可惜这些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而在满城县发现的汉代墓葬却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金缕玉衣，令世人为之狂喜。传说中的金缕玉衣终于出现在世人眼前，那么这件惊世宝物究竟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0: 那么装点在金缕玉衣中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专家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在墓葬中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在这个青铜器的铭文中发现了中山内府的字样，这说明这个墓主人是中山国的国王。此墓是西汉时期，那么他就是西汉时期中山国国王。可是西汉时期中山国的国王有十位，那么这位墓主人是其中的哪一位国王呢？继续在铭文中寻找线索，果然在铭文中发现了萨尔年和萨四年这样的字样，也就是说哪一位国王在位超过32和34年。经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在位42年，合乎这个条件，而其他中山国王在位没有超过32年的，由此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的墓主人他是中山靖王刘胜。说起刘胜，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应该记得刘备曾经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对，正是这个中山靖王，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哥哥。他死于公元前113年，那么这个墓葬呢，距今就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既然这个墓主人是中山靖王刘胜，那么这件金缕玉衣中装殓的就一定是刘胜的尸体。显然这个刘胜啊，身材魁梧高大，为什么？因为这个金缕玉衣啊，长 1.88 米，别说西汉，就是今天，这也算得上身材高大了。由于身材高大，废料就多，整个金缕玉衣整整用了1100克黄金，将2498枚玉片连缀成一个人形的玉衣，所以称之为金缕玉衣，也叫玉匣。其实啊，就是装殓尸体的尸衣。
1: 刘胜墓的金缕玉衣由大量的玉制成，它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玉衣由头部、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组成。 全部由玉片拼成。

0: 并用金丝加以编缀。玉衣内部有玉眼盖、鼻塞，周缘以红色织物所编，裤筒处裹以铁条所编，使其加固成形。脸盖上刻画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骨突，完全似人之形体。玉衣成衣后，玉片排列整齐，对缝严密，表面平整，颜色协调，每部分都制作得非常精细，工艺的繁杂和精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那么金缕玉衣的发现和我们几千年的玉文化有哪些密不可分的关系？古时又有什么与玉有关的传奇故事？
1: 人们一听说失衣，一定不会喜欢，甚至有所反感和厌恶。可是这件金缕玉衣却是这个墓葬中最珍贵的发现。不过人们要问了，你说古代这帝王啊，这诸侯王干嘛用玉石来装殓尸体呢？这个问题很复杂，要想回答它，就不得不追溯一下我们中华文化中的玉文化了。说起玉文化，那是我们中华文明独具特色之处。我们中华文明啊，这玉文化非常悠久，早在这个商代的甲骨文中啊，就出现了玉字。玉字构成的词汇更是不可胜数啊，比如玉树临风、珠圆玉润，还有抛砖引玉等等。所以这中国古人呢，总是把玉和珍贵的东西连在一起，比如珍宝的宝就是玉和家的结合，说明这个玉啊，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那么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玉，赞美美玉呢？因为这个玉啊，无论是色泽和质地都很美啊，所以中国古人呢，就把美玉和一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连在一起。比如在《诗经·秦风》中有这样一句：“何以赠之，怀归玉佩。”意思是啊，两个相爱的人用玉来作为信物，彼此交换，以确信对方对感情的忠贞不渝。关于美玉啊，民间有很多传说，有些传说真的很动人，很美。比如据传说呀，在春秋时期，秦穆公有个小女儿叫弄玉，她特别擅长吹笙，她住的地方呢叫凤台。有一天呢，这个弄玉啊在凤台上吹笙，就听见有人唱和，可是环顾四周没人。到了晚上，一个英俊的少年骑着一只彩凤飘然而至，这个少年就对弄玉说：“我是太华山的主人，奉上天之命要与你完婚，时间呢定在中秋节。”说完这句话之后呢，这个少年从身上取下一只玉箫就吹奏起来，这彩凤就和着玉箫啊翩翩起舞。结果是一场梦，弄玉醒来之后呢，就派人到太华山去打听，没找到这个人。到了中秋晚上呢，一个少年呢叫萧史，要给秦穆公吹箫，一连吹了三首，一首箫曲清风徐徐，二首箫曲彩云飘聚，三首箫曲孔雀降临，百鸟鹤鸣。哎呀，把秦穆公听得非常高兴，于是就下令让萧史和弄玉完婚。那么半年之后呢，这夫妻二人在凤台上笙箫合奏，结果一对龙凤降临，这对夫妻就乘着龙凤飘然而去，留下了乘龙快婿的美谈。说起这美玉的传说呀，最惊心动魄的还算是卞和弃玉的故事。据说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人，怀揣一块璞玉要献给楚厉王，楚厉王非说是普通的石头，就把卞和的左脚砍去了。楚厉王死，楚武王继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楚武王，可是楚武王依然认为这个璞玉呢是个普通的石头，结果把卞和的右脚又砍去了。楚武王去世，楚文王继位。有一天楚文王

0: 巡视各地呢，来到了楚山，听见有人哭，来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老人，正是卞贺，哭得两眼流血。这楚文王感动，立刻传御工来，直接把这个璞玉啊就给抛开吧。抛开之后发现，果真是一块品质极佳的美玉。哎呦，这楚文王就被卞贺的忠诚和执着所感动了。这卞贺姓卞贺氏，所以就把这块美玉赐名为和氏璧，从此这和氏璧就成了美玉的代名词。人们传颂这个卞贺怀抱美玉，实际上就是赞美他，他的品格，他的忠贞像玉石一样始终不渝。从此啊，人们的美德和美玉就建立了联系，经常用美德比美玉，美玉比美德。比如以玉比德的君子之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怀，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的和平理念，这些观念一直传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那么人们就会问了，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的赞美这个美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啊，跟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不一样，他们呢是从石器时期直接进入到了青铜器时期，而我们中华民族呢，在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之间还有一个玉器时代。所以说呀，玉文化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独具特色的源头。所以据史料记载，有皇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说法，也就是说在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人们是用玉作为兵器的，在那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而且大部分是兵器，并且独具特色。由此看来呀，皇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1: 玉在古代丧葬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出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如璧、琮、璜、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器由祭祀用品逐渐发展到殓葬用品，但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土过玉衣的墓葬都是王公贵族的墓葬。那么为什么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金缕玉衣？玉和王权之间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0: 那么既然开始用作工具，后来用作兵器，再后来用作礼器，又后来代表美德、代表审美情怀的这样的玉文化和玉崇拜，怎么会发展为用玉石做诗衣这种玉文化的特别状态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古人呢，对玉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现在出土玉衣的这些墓葬都是古代王公贵族的，显然这个玉和权力连在了一起。那么玉和权力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我认为啊，这个玉啊，资源很匮乏，加工非常艰难，这个玉器就成了稀缺的东西，稀缺的一定就属于权力的掌握者，所以这个玉呀，就代表甚至象征了权力。这一点呢，从古代玉字也可以发现线索。古代的玉字呢是没有一点儿的，跟王是一个写法，三横代表天人地，一竖呢就是王，也是玉。这皇啊就更直白了，就是头戴美玉的王。既然玉是象征权力，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为什么埋在坟里跟死人作伴呢？这就说明这玉啊不仅仅象征权力，它还有别的意思。那么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呢？还是从玉字的写法说起啊，三横代表天人地，中间一竖组成了王或者是玉，这一竖代表沟通天与人，而既能沟通天与人，也就能够沟通人与神。

所以中国古人就赋予玉以神性，说这个玉呀、能够沟通神明。那么这个玉的神性呢，就跟中国古代神话呢密切相关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少女叫黄娥，乘了一个木筏呀，在大海上漂游，结果遇到了一个翩翩少年叫白帝之子，二人同乘一座木筏在海上漂游，当然彼此就相爱了，两个氏族也就结合了。他们制作了一个旗帜，然后雕琢了一个玉鸠，镶嵌在这个旗杆之上。那么这面旗帜呢，代表两个氏族共同的徽号，而这只玉鸠就是这两个氏族共同的图腾。从此玉就跟神结合在一起，跟神话密不可分了。比如中国古代最高的神明就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的老婆叫西王母，住在昆仑玉山之上，他的房子叫琼楼，他的院子里头有瑶池，院子中长的是玉树，开的是琼花。就说嫦娥飞到了这个月亮上，住的叫广寒宫，又叫琼楼玉宇。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毕竟有玉兔作伴，所以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美好的事物总是跟玉密不可分。由于这美玉啊有通神的功能，所以中国古人就用玉啊去祭祀神明，这样一来玉器呢就成了礼器。古代啊，这世俗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部落首领同时就是宗教领袖，所以宗教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共同以玉作为代表，作为象征。比如玉璧、玉琮，它既是祭祀神明的礼器，同时也是世俗权力的权杖。所以神权和世俗的权力密切结合，以玉为表征的最典型的就叫穿国玉玺。在秦始皇啊用玉制作了他的皇帝大印之后，就不允许任何人以玉来制印了，同时要求以后皇帝的大印只能用玉来做，还创造了一个词叫玉玺，以标明皇帝大印的神圣权威和唯一性。那么既然制作皇帝玉玺这个玉如此的神圣权威，怎么会演变为装殓尸体的尸衣，变成这种玉文化的特别形态呢？这就得从这个中国古人对生命的看法说起了。中国古人认为啊，这个玉啊是天地之精的产物，它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和永恒的意义，因此呢就认为玉啊本身是有生命的，甚至认为服用玉啊可以使人长生不老，永葆青春，表达了他的信仰和一种意愿。那么这样一来，用玉石做诗衣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0: 现在时刻下午1:30。从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程，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畅游文化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

一次隧道开凿，竟意外发现神奇古墓，金缕玉衣破土而出，而墓室主人却不知所踪，这究竟是何原因？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相传金缕玉衣是古代王公贵族死后穿着的殓服，其外观基本与人体形状相同，制作十分奢华，既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又能保持尸身千年不朽，非常神奇。直到上世纪60年代，在河北满城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由几千片玉石和上千克金丝编织而成的金缕玉衣。这种传说中的宝物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世人眼前。那么玉衣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制作而成的？是否能真的使尸体千年不腐不朽呢？

0: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制作一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通过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有一定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大小和形状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编缀玉片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那么谁才能使用金缕玉衣？他们还要遵循哪些制度呢？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这金缕玉衣的出现大致在西汉的文帝和景帝这个时代，当时对这玉衣是有严格制度和级别规定的。皇帝呢，他的玉衣是用金丝连接而成，诸侯王呢用银丝连接而成，这王公和公主呢只能用铜丝连接而成。规矩归规矩，当时有些人并不严格遵守，比如这个中山靖王刘胜，他的这玉衣啊就是金缕玉衣，按理说他是诸侯啊，他只能用银缕玉衣，说明他不守规矩。其实啊，守不守规矩无所谓，无论是用金银还是铜，你毕竟是玉衣，对这个玉料的消耗是一样的，玉料的消耗并不因为玉衣的级别而有所减少。况且当时能够使用玉衣入葬的人不是个小数目啊。粗略的统计，在两汉呢，这皇帝啊、诸侯王啊，能够有权利使用这个玉衣入葬的人，再加上他们的女眷，尤其是他们的原配夫人，如此规模大的这个消费群体，所以朝廷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加工玉衣的作坊，作坊里有很多熟练的玉工，专门选料、切割、抛光、钻孔、打磨等等，为那些死者呀，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形态的不同，做私人定制。
0: 古人认为，玉凝聚了天地精华，具有永恒的生命。人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保持不腐烂。汉代的君王以及贵族死后，不光口含宝珠、下枕玉璧，还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的殓服从头包到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缕玉衣。那么这些玉衣是用什么玉料制作的？为何要挑选这种玉料呢？
1: 经过专家辨认，现在发现的所有的玉衣的玉料都来自于新疆和田。那么新疆和田在汉代就是西域的于田国，从中原到西域于田国相隔万里，中原人为什么到遥远的西域的和田去取玉来制作玉衣呢？中国古人经过几千年的摸索，最后总结出用玉的三个标准。第一呢，色彩温润；第二，材质柔韧；第三，音质悦耳。完全合乎这三个条件的只有和田玉，所以中国古人称和田玉为帝王之玉，这一点在商朝古墓中也得到了证实。比如河南安阳出土了一个商代的墓，叫妇好墓，墓主人呢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在这位王后的墓葬中，除了出土大量的青铜器之外，居然出土了700多件玉器，经过玉工和专家的辨认，这个玉器的用料来自于新疆和田。这人们就不解了，难道在3000多年前商朝鼎盛时期，我们中原人就已经到新疆的和田去采玉了吗？这似乎不可能啊。可是甲骨文却提供了证据，在甲骨文中有两个词，一个叫征玉，一个叫取玉。

0: 说取玉可能是有人贡献这个玉，那争玉呢？难道唐王武丁或者商朝某一位君主发动战争到西域去专门去争这个玉石不成吗？而这个疑点呢，在《周易》中找到了答案。《周易》有这样一句话：“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意思是啊，商王武丁啊，发动了一场战争，征讨鬼方这个地方，花了三年时间，结果取得了完胜。据甲骨文记载，这鬼方啊，是商朝时期活动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在昆仑山一带。所以有人就猜测，这商王武丁啊，倾全国之力打了整整三年的战争，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昆仑山的美誉。可是有一块甲骨文中却有四个字叫鬼方受用，意思是商王武丁啊命令这祭司祈祷神明保佑鬼方，这就奇怪了。你说你发动战争打了三年去打鬼方，为什么又让祭司祈祷神明保佑鬼方呢？有人就猜啊，这鬼方啊通过三年战争被打败，臣服于商朝，成了商朝的附属国，鬼方未必出狱，但是位置于从和田到中原运输玉石的这个交通要道上，所以祈求鬼方受鬼神的保护，实际上就是祈求神明保护玉石之路运输畅通。可是中原大地并不缺玉呀，比如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南阳玉，辽宁的秀山玉，除了和田玉之外，无论是蓝田玉、秀山玉还是南阳玉，都离商朝统治中心不远。那商王为什么偏偏要到和田去，不远万里的取玉呢？那么根据地下出土文物比较，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用的就是辽河一带秀山玉，材质比较粗糙。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这个玉琮，上面有斑点，也不纯粹。唯独富豪墓中的玉器晶莹剔透，品质非常好，它只可能是和田玉。这就说明为什么商王武丁要发动战争攻打鬼方了，他的确是为了这个昆仑山的美誉。
1: 和田玉诞生于被称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静静地深藏在大山的腹中，经过大自然亿万年的孕育，成为了晶莹美丽、温润光洁的玉石。随着岁月的更迭、时空的转换、时间的沧桑，沉睡的它出现在世人眼前，并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和田玉深受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喜爱，它被人们视为圣洁之物，并作为吉祥和权力的象征，甚至赋予了神的意志。人们始终不离不弃地眷恋着它，垂涎着它。从漫漫黄沙古道驼铃的回响中，从西域辉煌历史的烟尘里，它从遥远的故乡来到了中原商殷王朝。那么他是如何跨越万里来到中原的呢？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神秘的玉石之路呢？请继续收看《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0: 可是处于黄河下游的商王朝，距离那个遥远的和田玉的出产地相隔万里，中间隔着巍峨的高山、湍急的河流、茫茫的戈壁、人迹罕至的大沙漠，这中原人是怎么跨越这地理障碍去到这个新疆和田取玉呢？难道从中原到昆仑山路真的有一条运送玉石的玉石之路吗？ 这个疑问，甘肃有一个关口的地名提供了线索，这个地名叫玉门关。虽然这个玉门关是西汉所设，但是此关叫玉门关，绝不是随意叫的。这就说明和田美玉曾经经此关而进入中原。可是出了玉门关往西，茫茫的戈壁沙漠，那是西域最凶险的一段路程，很多商人为了穿越这段路程付出生命代价。那么和田玉又是如何穿越这死亡地带来到玉门关，然后进入中原的呢？一个瑞典探险家叫斯文赫并，在中国西北部的沙漠深处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小王国楼兰国的遗址。在这个被风沙淹灭了几千年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玉器，而这些玉器经过测试只能是来自和田，也就是说几千年前昆仑山的美玉就已经穿过沙漠戈壁来到了楼兰，而楼兰绝不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在玉门关到昆仑山之间会有很多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步一步的将这个和田美玉带到了玉门关，通过玉门关进入甘肃向东，就进入了中原。比如在武威县就发现了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玉器，其中有一个玉琮质地非常精美，只能是和田玉。再比如陕西的北部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新华文化遗址，在这个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玉器，经测试这些玉器跟和田玉的材质非常相似。还有汾河下游的会河流域有一个陶寺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玉石，这些玉石跟和田玉也极为相似。以上几个点连在一起，就像我们呈现出一个古老的运送玉石的路线，起点是昆仑山，经过沙漠，经过像楼兰这样的小国，来到了玉门关，然后进入这个河西走廊，经过陕北，跨过黄河，到了中原腹地。这是一条古老的运送玉石的路线，它比古老的丝绸之路要早1000多年，它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也带来了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所以有人就说呀，这条古道叫丝绸之路就不准确了，应该叫玉石之路。可是我觉得玉石之路也不对呀，有人建议叫玉帛之路，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能够概括这条道路的功能和这个历史。可是既然资源这么稀缺，道路这么遥远，制作又这么艰难，如此珍贵的美玉，为什么这些帝王诸侯们用这些稀缺的资源制作装殓尸体的玉衣呢？让人觉得这叫暴殄天物啊。再加上这一件玉衣的成本非常高，以当时西汉的经济力量，一件玉衣相当于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家产，而且制作玉衣非常艰难，过程也非常漫长，即使一个熟练的玉工制作一件玉衣也得花10年时间。你说这些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不惜工本，不惜血本，不惜时间成本制作这样的玉石衣来装殓自己的尸体呢？无非他们认为啊，尸体装在玉衣里会不腐烂，会保证永生。可是让专家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打开中山靖王的这件金缕玉衣里边是空的，中山靖王不见了，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专家们就猜很可能啊，跟他夫人窦婉埋到一起了，因为窦婉的墓就在刘胜墓的隔壁啊。打开窦婉墓之后也没找到刘胜的尸体，倒是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打开发现了几根尸骨，玉衣中有尸骨提醒了专家，于是对刘胜的玉衣进行仔细的检查，发现了几颗牙齿，这说明啊，这刘胜啊不但腐烂了，连骨头都化了，这就让这些王公贵族用玉衣装殓尸体的人始料未及了。他本来想保证尸体不朽，没想到却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再加上

予以如此高的成本，如此浪费社会资源，必然引起百姓的愤怒，也引起一些正直的人的抨击和诟病。所以到了三国时期，这魏文帝曹丕啊，就下旨禁止用玉料做玉衣。从此玉衣就在历史上消失了，这种玉器文化的特别形态也终止了。终于恢复了玉石代表美好事物、代表审美情怀的这种原初状态。即便如此啊，这件金缕玉衣依然是见证了一段历史的国宝。好了，金缕玉衣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们下回再见。

0: 赢得尊重，礼让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妹，再来一顿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用心对待。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6: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宜业，谱写辉煌篇章。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6: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8: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6: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9: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甚至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6: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

0: 女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九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1: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2: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3: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0: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4: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0: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5: 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6: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7: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8: 欢迎收听这时段资讯正前方。近日，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200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以拼技艺展现风采。本次赛事中，南昌市选派了26名优秀选手参与9个竞赛项目及一个创新创业大赛比拼，凭借扎实的功底与稳定发挥，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拿下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两个赛项个人第一名。 南昌市气象台日前正式官宣，南昌于10月2号成功入秋，比常年平均提早了两天。根据气象观测数据，10月5号到9号20点，南昌气象站连续5天滑动。

0: 平均气温低于22度，而第一组达标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正是10月2号。据预测，未来几天南昌以晴天为主，气温19度到29度，秋意越来越浓，早晚温差也在悄悄加大，大家记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近日，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第二届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工作，组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创新实践成果经验的县市开展示范创建，引导县市立足主体功能定位，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模式、技术、制度和管理创新，将于今年底形成示范县市名单。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制动系统等关键结构件可靠性与耐久性验证以及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创新设计等提出了要求。受访企业和专家普遍认为，此次监管精准纠偏行业重创新噱头轻安全验证的伪创新乱象，倒逼产业告别快消式造车逻辑，全面开启从抢快迭代到深耕品质、稳质长跑的全新发展阶段。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涉案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期快讯编播林海，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1: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下午茶，音乐下午茶，
2: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率。 FM 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板内再来一朵呢。
1: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哦，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FM91.7 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4: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3: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送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5: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3: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5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100余场公益展演，千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与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4: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心上。
1: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FM 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根据预测，

0: 痴呆将成为21世纪最大的杀手，到2050年估计全球有 1.53 亿人患有痴呆症。目前呢，对于痴呆还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治愈，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预防痴呆症的发生。研究表明，多聊天可以显著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会的研究表明，每天和他人聊天100分钟就可以提高记忆力，让人更聪明。一项在英格兰69家养老院进行的为期9个月的试验也表明，每天与痴呆症患者聊天10分钟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聊天这么简单的活动居然这么神奇呢？聊天其实是一种智力刺激活动，需要我们运用语言、思维和记忆等多个认知功能。当我们进行对话时，不仅要理解对方的意思，还要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认知挑战可以激发大脑的活动，并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弹性和灵活性。无论是言语聊天还是发信息聊天，都会促进大脑认知的提升。研究表明，经常参与对话和交流可以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并增进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这使得我们的大脑更容易适应变化，学习新知识和处理复杂的任务，这些都是预防痴呆症的关键因素。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参加社区活动或兴趣小组，结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子。儿女呢，也应该多抽时间陪老人聊天，缓解老人的孤寂心理。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还可以参与一些志愿者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可以多与他人聊天交往，获得社会满足感。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会生活。

0: 列车上的一千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次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 91.7综合广播。

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它是南昌公交运输。

0: 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三万公里里程，两千班次发车，八万人次出行，
1: 同我格挡的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想恋爱，
3: 跟我谈；
2: 想赚钱，
3: 跟我淘。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2: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3: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4: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5: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6: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机不落地，南昌更美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渐渐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3: 通过这个记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2: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4: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呢也挺好。
2: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

0: 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4: 欢迎收听这时段资讯正前方。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南昌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已于2026年9月23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共8章61条135处刚性条款，从公平竞争、投融资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到政府清欠，构建起覆盖民营经济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馆、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清源浦区人民政府承办的舞动干婆奋进新城2026年江西省广场舞集中展演在清源浦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花博园精彩上演。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12支优秀广场舞团队齐聚于此，以灵动舞姿抒发时代热忱，奉上一场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新时代精神气象的群众文艺盛宴。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该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历时七年升级改造，今天早晨6:30，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出入境更加便利。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医生表示，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要高，同时关节炎病人做适度运动能够减轻关节炎的炎症。本节快讯编播林海，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3: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5: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率，FM 九。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91.7 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4: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5: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6: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3: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4: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7: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1: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FM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你有没有在忙碌一天之后迫不及待地跳上床，高高举起双手，美滋滋地躺上一会儿的经历呢？这种把双手举起来睡觉的姿势被网友们戏称为投降式睡姿，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身心的舒适感。但是如果长时间用这个姿势睡觉，有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分别是肩峰撞击、冈上肌缺血损伤和四边孔综合征。当双手高举过头的时候，我们肩部的一些结构会在肩峰下间隙受到压迫，要是肩峰撞击长期发生，就可能会让冈上肌受损，而冈上肌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会发生冈上肌缺血损伤，长此以往会造成手臂疼痛，活动范围受限，对日常生活也会产生影响。投降式的睡姿呢，还可能会导致四边孔综合征。四边孔是

0: 位于肩部的重要解剖结构，内部有腋神经和悬弓后动脉穿行，长时间高举手臂会对它造成压迫，引起肩部疼痛，就连肩部外展和外旋的力量也会减弱，甚至引起肌肉麻木和感觉异常。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或者用枕头给手臂一个支撑。睡眠是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于睡姿呢，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至少我们应该避免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发生，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慧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慧生活。

0: 小小的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5: 在赣江之畔，滕王阁旁，英雄城的风吹过千年岁月。
6: 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一声军号唤醒滚烫初心。
7: 我们翻开红色篇章，聆听烽火里的动人故事。
8: 我们触摸豫章文脉，感受古城里的千年书香。
5: 我们追寻榜样身影，汲取前行中的温暖力量。
9: 我们践行文明公约，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

0: 爱我英雄城，我是八一小军号，开始广播啦！八一小军号们，你们好，我是小南姐姐。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件武器的故事，这个武器就是新中国首枚海防导弹，它的诞生和南昌密不可分。下面就一起听八一小军号红领巾讲解员陈佳瑞的讲述吧。
1: 在新中国导弹发展史中，1966年仿制成功并定型生产的我国第一批海防导弹上游一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犀利的舰对舰导弹对有效遏制敌对势力对我国海域的封锁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1958年，我国导弹研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59年底，从苏联引进民和型舰对舰飞航式导弹及生产技术。由于飞航式导弹与飞机在技术和工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央决定民和型导弹的仿制任务由航空工业部门承担，并定名为上游一号。1960年3月24日，二机部四局以密字文件正式把仿制上游一号的任务交给320厂，也就是洪都机械厂，并要求1961年2季度完成试制。工厂接到任务后，在厂四车间秘密成立新品仿制单位，当时也称40办公室。然而受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1961年上游一号很快被列入暂缓上马的项目，直到1963年才重新上马。在暂缓上马的那几年里，所有研制人员一直在做仿制准备，消化资料，掌握技术。当时没有人懂导弹，因为导弹内部有自动驾驶仪，涉及无线电方面的设计，因此成立了一个雷达班，把所有的中专生分在这个班进行互教互学，就这样培养出了第一批导弹技术人才。那时候只有两台计算机，一台是解放前美国留下的老式电动计算机，不太好用，还有一台是飞鱼牌手摇计算机。技术员们就靠这两台计算机整整算了一年，硬是算出几十本多达1000多页的强度计算报告。1964年底，第一批模拟弹终于生产出来了，远赴西北进行了打实验弹，首次试射大获成功。1965年8月至11月，在海面舰艇上试射了2次，6发模拟弹发射试验告捷。1966年4月至7月，又成功地进行了岸对舰及舰对舰的上游一号遥测弹试验。

取得了6发5中的好成绩，为国产弹正式定型创造了有利条件。1966年11月，40办公室仿制的我国第一批上游一号海防导弹以9发8中的好成绩顺利通过鉴定试验，完全满足了国防科委规定的9发6中的定型要求。海防导弹定型委员会认为导弹飞行正常，战术技术性能符合要求。12月9日，海防导弹定型委员会批准上游一号舰队舰导弹仿制定型。上游一号的仿制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帮助，国内还没有导弹制造经验的情况下，通过彻底消化苏联资料，一切从严从难，从实际出发进行试验，攻克难关，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终于由模拟弹、遥测弹、定型鉴定弹一次仿制成

0: 老弱让病残，乘坐公交要有序，乘扶梯靠右站，进出电梯不乱按，上下楼靠右行，不跑跳来不拥挤，行路时认标志，安全第一守法纪。
1: 12355心理健康小知识，
2: 八一小群号们大家好。步入青春期，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在意自己的外形，纠结人际交往，面对长辈的叮嘱感到无奈，这些困惑你是否也经历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说说青春期的那些心事儿。
3: 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小磊那样高大帅气。
1: 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我们都各有特点，要试着接纳自我，发现自身闪光点，培养兴趣爱好，尝试转移焦点，用你的善良、热情、友好、幽默吸引大家。
4: 美美要我去爬山，我不想去，又不好意思拒绝。
1: 好朋友间并不是所有爱好都相同，所有行动都一致，真正的友情不需要委曲求全，而是可以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3: 课间总想找他聊天，大家也总拿我们俩开玩笑，我是不是做错了？
1: 关注异性并渴望得到对方的赞许和肯定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不必自责和困惑，也不用有过大的精神压力。愿你们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把握合理的度，共同进步。
4: 很多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可大人还是不停地唠叨，真烦。
1: 渴望独立是成长的表现，想摆脱家长的指手画脚，不妨来自沟通，让他们理解你的想法，并用实际行动证明很多事情你可以独立完成。
2: 好了，可爱的八一小群号们，青春路上有迷茫更有成长，让我们以积极的姿态拥抱青春，奋力前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

0: 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1: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2: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

0: 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2: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1: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送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3: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1: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5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百余场公益展演，千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与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2: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粥已饭，当思来处不易。
4: 对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5: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

0: 妻良师，中华美德。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九幺七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3: 欢迎收听这时段资讯正前方。为切实降低市民患病风险，筑牢全民健康防护屏障，今年南昌市推出流感疫苗接种惠民举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疫苗接种费用，并支持家庭共济。新政落地后，极大减轻了市民就医防病经济负担。南昌疾控提醒，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间为每年的九月至十月，在流行高峰前完成接种，能更好地为秋冬季节筑起坚固的免疫保障。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湖区财政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交出亮眼的阶段性答卷。记者从西湖区财政局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该区地方

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1.26亿元，同比增长3.4%，增速位列全市各县区第一，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近年来不少读者发现新书标价涨了不少，数据显示，2016年一本新书的实体店定价中位数为35元，到2025年已达59.8元，上涨接近70%。业内人士分析，人力、物流、仓储成本压力增加，而图书印量减少，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书企盈利长期承压，调价意愿偏强。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影片故事围绕多元宇宙危机展开，多个宇宙的超级英雄集结， X 战警、神奇四侠角色加入主线，共同迎接这场跨宇宙的对决。本节快讯编播林海，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1: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2: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

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 91.7

0: 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1: 马可马可马可。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FM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根据预测，痴呆将成为21世纪最大的杀手。到2050年，估计全球有1.53亿人患有痴呆症。目前

0: 人呢，对于痴呆还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治愈，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预防痴呆症的发生。研究表明，多聊天可以显著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会的研究表明，每天和他人聊天100分钟就可以提高记忆力，让人更聪明。一项在英格兰69家养老院进行的为期9个月的试验也表明，每天与痴呆症患者聊天10分钟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聊天这么简单的活动居然这么神奇呢？聊天其实是一种智力刺激活动，需要我们运用语言、思维和记忆等多个认知功能。当我们进行对话时，不仅要理解对方的意思，还要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认知挑战可以激发大脑的活动，并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弹性和灵活性。无论是言语聊天还是发信息聊天，都会促进大脑认知的提升。研究表明，经常参与对话和交流可以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并增进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这使得我们的大脑更容易适应变化，学习新知识和处理复杂的任务，这些都是预防痴呆症的关键因素。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参加社区活动或兴趣小组，结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子。儿女呢，也应该多抽时间陪老人聊天，缓解老人的孤寂心理。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还可以参与一些志愿者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可以多与他人聊天交往，获得社会满足感。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半。
1: 老板嘞，再来一桌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

0: 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眺秋水长天美景，观一江两岸兴茂，品现代都市繁华。
3: 秋日暖阳和煦，赣江岸畔绿意葱茏。在东湖区扬子洲镇江滩，一片占地百余亩的小森林露营基地隐于林间，清幽雅致。曾经闲置荒芜的江滩地块，如今蝶变成为集生态露营、亲子休闲、团建聚会于一体的沉浸式森系度假目的地，持续点燃南昌城郊微度假新热潮。走进小森林露营基地，连片香樟落雨山，郁郁葱葱，满目清新绿意扑面而来。平整开阔的草坪之上，原木小屋、林间步道错落点缀，白色天幕、复古帐篷整齐排布，氛围感十足。临江观景平台视野开阔，可俯瞰赣江碧波流淌，江景尽收眼底。营地功能分区清晰，设有生态露营区、林下休憩区、亲子互动区、休闲运动区，配套羽毛球、台球、露天 KTV 等多样游乐设施。同时常态化推出周末篝火晚会，节假日同步开启特色亲子主题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据营地负责人介绍，秋季是营地旅游旺季，日常工作日客流量稳定在100到200人次，周末客流峰值可达500人次，人气持续高涨。游客陈诚和家人朋友趁着秋日好天气，相约林间休闲放松，亲近自然。
4: 因为在网上看到这边环境还不错，还可以带朋友一起在这烧烤露营，整个环境啊各方面我觉得还不错。这边也离南昌市比较近，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3: 随着天气变化，营地落雨山将次第变红，层林尽染，小森林露营基地也将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秋日森系度假体验。依托扬子洲优质江岸生态资源，小森林露营基地深度盘活闲置江滩土地资源，让闲置滩涂变身文旅宝地。项目落地运营后，不仅有效改善江岸生态环境，提升沿江风貌品质，还持续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助力周边农副产品热销，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拓宽增收渠道，真正实现生态提质、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2: FM91.7 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1: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宜业，谱写辉煌篇章。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1: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1: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3: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1: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4: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3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5: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6: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1: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2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1: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0: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

0: 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音乐下午。

0: 践行低碳生活，守护绿水青山。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妹，再来一个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用心对待。
5: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长期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6: 通过这个记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5: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7: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呢也挺好。
5: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

0: 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资讯晚高峰。关注身边民生热点，梳理全天大事小情，聆听有价值的声音，有价值的声音。FM91.7综合广播，资讯晚高峰。

0: 京时间17:06，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资讯晚高峰，我是林海。截止到下午3点钟，今天白天南昌的最高气温30.2度，比昨天升高了0.2度。南昌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之前南昌市气象台正式官宣，南昌呢已经成功入秋，入秋日锁定在10月2号，比常年平均提早了2天。根据气象观测数据，10月5号到9号20点，南昌气象站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而第一组达标序列当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呢，正好是10月2号。根据预测，未来几天南昌呢依然是以晴天为主，秋意越来越浓，早晚温差呢也在悄悄的加大，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资讯点对点，同城及时达。
0: 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南昌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已于2026年9月23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8章61条，135处刚性条款，从公平竞争、投融资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障到政府倾欠，构建起覆盖民营经济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条例要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得无预算、超预算采购，严禁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并明确支付时限，禁止以人员变动、等待审计等为由拖欠款项，不得强制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将拖欠账款纳入审计监督与国企负责人考核，对拖欠账款被认定为失信的，将失信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在

项目审批、经费安排、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并设定法律责任。为切实降低市民的患病风险，筑牢全民健康防护屏障，今年南昌市推出流感疫苗接种惠民举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疫苗接种费用，并支持家庭共济。新政落地后，极大地减轻了市民就医防病的经济负担。南昌疾控提醒，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全人群普遍易感。感染后不仅会出现突发高烧、全身酸痛、极度乏力等症状，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感染后还极易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0月，接种后2到4周可以产生足量保护性抗体，刚好覆盖秋冬流感高发季，在流行高峰前完成接种，能够更好地为秋冬季节筑起坚固的免疫屏障。此外，根据国家最新部署，南昌针对农村地区重点人群推出了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惠民政策，覆盖农村地区年满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目前南昌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建议符合条件的居民在流感流行高峰前完成疫苗接种。近日，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下帷幕。在本次赛事中，南昌市选派了26名优秀选手参与9个竞赛项目及一个创新创业大赛比拼，凭借扎实的功底与稳定发挥，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并拿下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两个赛项的个人第一名。本届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赛扬干部风采为主题，共设置了移动应用开发、短视频制作、美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陶艺、西式面点、整理收纳、盲人保健按摩等9大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200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比拼技艺，展现风采。近日，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江西省文化馆、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青云浦区人民政府承办的舞动干婆奋进新城2026年江西省广场舞集中展演在青云浦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花博园精彩上演。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12支优秀广场舞团队齐聚于此，以灵动舞姿抒发时代热忱，奉上了一场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新时代精神气象的群众文艺盛宴。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西湖区财政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交出了亮眼的阶段性答卷。记者从西湖区财政局了解到，今年1到8月，该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1.26亿元，同比增长3.4%，增速位列全市各县区第一，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0: 江奔涌处，时代浪潮激荡，这里是南昌城市新封面，摩天群楼勾勒天际线，金融脉搏跃动中部热土，秋水广场喷泉交响，赣江之畔游人笑语如歌，红谷滩区从滩涂到 CBD，从未来科学城到生态滨江廊道，以创新为甲，以民生为帆，潮涌红谷滩。
1: 日前，红谷滩城投资产招商推介会顺利举办，国有存量载体集中释放优质合作机遇。活动现场，红谷滩城投集团全面开展招商推介，详细介绍集团存量资产资源布局、核心载体优势以及针对入驻企业的扶持政策、配套服务举措等核心信息。随后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分批次完成现场签约，正式落地红谷滩筹备投产运营。签约企业代表江西润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刘玲看中了红谷滩赣江边的人气。
2: 我们是做餐饮的，做本地江西菜，我们选择的是新天地，选择江边呢，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稀缺性的物业，有很多外地游客都一定会来红谷滩。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物业。
1: 当前红谷滩城投集团正处于加速向现代化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手握大量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配套商业等优质国有存量载体。本次招商推介会创新推行资产盘活加产业招商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唤醒闲置国有资产，当场去化载体面积近5万平方米，累计达成意向合作面积近7万平方米，充分释放存量国资价值。同时，集团紧密贴合区域产业发展整体布局，重点聚焦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优质业态靶向招商，持续为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吸引了科创企业扎根落户。签约企业代表江西墨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浩告诉我们，
2: 我们是去年啊，江西省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的全省第一名。红谷滩发现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场地，给了一些政策。那么我们把实验室搬过来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求必应。这个营商环境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轻松氛围来做我们的科研工作，创造价值啊。
1: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在合作模式上实现全新突破，彻底打破传统场地租赁的单一合作形式，同步开放联合运营、产业孵化、定制化开发等多元化合作路径，充分兼顾大型机构、中小初创企业的差异化发展需求，精准打通载体找项目、项目找载体双向匹配通道，实现国有资源与市场需求的高效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红谷滩城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伟强介绍，
3: 作为区属国企，我们全力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打造招商对接、落地保障、全程服务全链条体系，后续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策申报、人才对接、产业配套等方面做好全方位保障，让入驻企业落地稳、发展好。
4: 触摸城市发展心跳，共绘宜居宜业宜游新图景，潮友红谷滩。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91.7综合广播，资讯晚高峰，刷新你关注的资讯。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刷新资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
6: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

0: 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2: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1: 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难题如何破解？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

0: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1: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10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0: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2: 我们也为10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0: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3: 像原来的信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资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0: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0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0: 导致隧洞和场内交通道路工程，我们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成施工。
1: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桥溪防洪治理工程也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 REITs， 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3: 初步预测，15-5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0000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充满了烟火气息，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同步上演。豫章故事，走读西湖，老城记忆，西湖寻迹。
5: 要说最能承载八一南昌起义革命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建筑，当属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自1979年落成以来，这座矗立在城市核心的红色丰碑，便成为英雄城南昌最鲜明的城市地标与精神象征，镌刻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这座家喻户晓的纪念塔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几经波折的建造历程。纪念塔的筹建工作最早始于1955年，我省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八一起义纪念塔设计方案。1957年8月1日，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八一起义纪念塔奠基仪式在老福山街心花园隆重举行。遗憾的是，受多重因素影响，项目后续建设工作停滞，筹备近3年的建塔计划

0: 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为此，项目最终选址落地八一广场，精准定位于广场主席台与江西省博物馆的城市中轴线上，奠定了如今纪念塔的核心区位格局。1977年8月1日，在建军50周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50周年的双重重要节点下，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正式破土动工。经过一年多精心施工，纪念塔于1979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3周年纪念日顺利竣工落成，以庄重姿态矗立干坡大地。按照最初完整规划，纪念塔设计为正四边形塔体，规划总高50米，配套3处地道入口，内置观光电梯与塔顶环形观景平台，建成后可通过地道进入塔内，搭乘电梯登顶，俯瞰整座英雄城的城市风貌。但受当时建设经费紧缺影响，电梯、塔顶观光平台等配套规划遗憾未能实施，成为建塔历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印记。这座红色丰碑的建造，处处彰显着匠心巧思与科学智慧。纪念塔塔顶矗立的钢枪刺刀，刀尖亮眼醒目，看似是装饰造型，实则是整座塔身的避雷针顶端。整套避雷装置依托刺刀、枪杆、塔身串联直达地下，全方位守护纪念塔免受雷击损害，将实用功能与红色造型完美融合。同时，塔顶红旗位置预留专属出入孔，工作人员可借助塔身预埋的铁攀梯通行检修，兼顾了美观性与运维实用性。在塔身高度设计阶段，方案也曾历经多轮研讨争议。设计团队最初紧扣起义关键数字1927-81构思方案，计划以19米塔身、27米塔体总高、8.1米军旗高度致敬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经过反复论证优化，最终确定塔身高度为27米，搭配8.1米建方的军旗造型。2001年，纪念塔完成整体体制改造，新增高度恰好为8.1米。如今，八一广场的纪念塔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9个铜胎鎏金大字熠熠生辉，成为无数游客打卡瞻仰的核心标识。鲜为人知的是，纪念塔最初的塔名并非叶剑英元帅题写。江西省档案馆留存的史料记载，1982年12月7日，相关部门向南昌市委宣传部提交请示，特邀参与八一起义的革命老前辈重新题写塔名。自此，叶剑英元帅的题字正式镌刻塔身，沿用至今，为这座红色丰碑再添厚重底蕴。从搁置筹备、迁址建设到精雕细琢、改建升级，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的建设历程是一段更续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的初心历程。如今，这座巍巍丰碑静静伫立在城市中心，无声诉说着八一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承载着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八一精神。它不仅是南昌的城市精神地标，更是传承红色基因、滋养初心使命的生动课堂。岁岁年年守护英雄城，照亮红色征程，让伟大的八一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FM91.7综合广播，豫章故事，走读西湖。
2: FM91.7

0: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这是属于我的另一个空间。
2: 欢迎来到资讯晚高峰。
1: 这是我的城市，我的生活。
3: 闻名世界的江南第一名楼滕王阁，落霞与乌鲁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南昌万寿宫入夜后，当国风和赛博朋克相遇，就有了今夜万寿宫的幻境。
5: 这个是咱们的亚洲第一大喷泉，高128米，南昌的秋水广场音乐喷泉。走，
1: 在南昌听天下 FM91.7 综合广播，资讯晚。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晚高峰。最近呢，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虽然是零食呢，但是外表看起来却是酷似课本或者试卷，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的解压方式。吃作业吃课本看似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安全吗？背后隐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风险呢？
1: 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2: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3: 随口说句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闺蜜说要带我吃作业，然后又给我买了这个。天啊，这太好笑了，每门学科都有，我要从哪门开始吃起呢？那吃我最讨厌的数学吧，真的好讨厌学数学，我把数学给吃掉。
2: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单袋重量只有几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是否安全？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
4: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膜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2: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4: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因此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0: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
2: 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仅凭肉眼很难分辨油墨是否合规。
4: 糯米纸表面的印花它必须要使用可食用油墨，但是呢，可食用油墨它的成本显著是更高的，一些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就有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

0: 还有苯内溶剂的安全隐患。
1: 专家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
0: 我们在电商平台和商家核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商家没法提供油墨对应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这个糯米籽它以淀粉为基质，它的包装的密封性又不好，容易受潮发霉。如果孩子也不知道保质期，也不知道怎么储存，他直接就拿来就吃，就存在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早在2010年，欧盟就已经对这个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等六种人工色素实施强制警示标注，要写着可能对儿童活跃度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1: 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2: 那么除了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呢，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很多家长往往只关心能不能吃，却容易忽略这种营销噱头带来的潜在心理影响。
1: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
3: 这个现象的话，一方面呢是我们说商业营销，它确实抓住了这个学生的痛点，去做一些这个吸引眼球的这种营销方式。对一些因为学业压力大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来说，那么这种情绪宣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甚至进一步加重到他原本的这种厌学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4: 其实这个购买行为背后，实际上大家还是在为情绪买单。也就是说，这个情绪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反差感，作业反而给我们一种传统上的严肃，那吃东西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严肃跟轻松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大家就愿意去体验。那第二一个点就是作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现在我们主动去把它吃掉了，或者说我们来主动掌控作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掌控感。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同伴的一个社交的货币，就是你也吃他也吃，那我也得吃，所以我们就一起作为一个流行性的这么一个社交的这种感受，大家的情绪可能就会在班级中啊、团体中、群体中流动起来。
1: 专家提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经常吃这种所谓作业零食的话，背后可能会引发出一种作业就等于压力，他吃了啊，可能就是吃完了眼不见心为净，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这种回避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的被放大。那这个回避行为如果过于放大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很多孩子的厌学行为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另外，作业如果被当成食物玩具，学习本身的严肃性也会被稀释弱化。
2: 最近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在三个多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涉案金额达到8000多元。
5: 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6: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二次、三次、四次的回购。
5: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7: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一开始是这样的，
8: 有时候没有。

0: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1: 对。
2: 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3: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2: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去丈量首府首县的发展脚步，去聆听各行各业的奋斗故事，
5: 自己努力了，凡事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收获。
4: 去描绘改革发展的全新画卷，记录昌南，倾听昌南。
6: 近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团结南路67号危房正式启动拆除工作。该房屋紧邻南昌县人民医院，周边居民集中，楼间距狭窄，安全风险突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莲塘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跟进危房整治工作。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志平介绍，危房重建涉及规划、住建、出资比例等多重难题，起初居民意见很难统一。
7: 我们依托幸福连连看基层治理品牌，组织多人协商议事，邀请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引导居民坐下来商量，一步步凝聚共识，理顺流程，推动危房重建工作有序落地，守住群众安居底线。
6: 借助幸福连连看议事平台，居民们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按照居民出资原址原面积重建原则推进房屋重建。为了让居民早日实现安居，社区还提前对接水电燃气等单位，开展管网摸排迁改工作，统筹安排居民分批安全搬迁。居民吴女士说，看到危房重建工作终于往前推进，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8: 危房重建这次邻里想法不一样，我们自己很难谈拢，多亏幸福连连看搭建议事平台，一次次帮我们协调。
6: 莲塘街道打造的幸福连连看特色治理品牌，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聚焦民生需求，畅通服务渠道，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是南昌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从老旧小区改造、危房重建，到矛盾调处、智慧治理，南昌县不断夯实网络根基，化解民生矛盾，升级智慧服务，补齐治理短板，全力打造协同高效、惠民暖心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服务中心综治业务股股长胡佳琪说，
9: 中中心要立足实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中中心指挥枢纽作用，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推进中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封万千事。
4: FM91.7 特别策划，倾听昌南。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0: 眼观八方，耳听世界。FM91.7综合广播，资讯晚高峰。
6: 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当中骨关节炎的患病率高达 80%。 医生表示，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概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要高，这种关节炎

0: 叫做静息性关节炎。
1: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2: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1: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五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

0: 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1: 膝关节活动频繁容易磨损，那么得了膝关节炎还能够运动吗？我们继续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2: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架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关节与它周围的肌肉呢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在运动的时候，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关节损伤。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则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疼痛，缓解症状。
3: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些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0: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加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加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1: 好了，北京时间17:57，以上就是今天资讯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7 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林海，我们明天再见。

0: 觉野味，敬畏生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快捷的信息传递，
4: 深入的背景分析，
2: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4: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2: 新闻直通车，
4: 新闻直通车。
3: 我是主播赵佳，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每天为您开出的新闻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刷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地区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晚上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本地要闻中，您将听到盛秋平在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荣光。市政府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建议座谈会，梅毅出席并讲话。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专栏关注。我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日头条。
3: 10月11号，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盛秋平深入一线，专题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考察江西、考察南昌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荣光，持续打响高质量发展新的一枪，为奋力开创省会引领新局面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方志敏烈士纪念园林木苍翠，庄严肃穆，盛秋平缓步来到方志敏烈士墓前，鞠躬致敬，敬献花篮，并参观事迹陈列室。在方志敏广场，盛秋平查看方志敏爱国事迹陈列馆，深情追忆方志敏烈士生平事迹。盛秋平还来到牛行车站展示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实地查看有关展陈，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详细了解红色场馆建设运营管理、红色资源挖掘保护利用等情况。盛秋平指出，南昌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红色是南昌最鲜明的城市标志，要深入挖掘南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场馆，进一步提升展陈内容，创新表达方式，强化沉浸式体验，推动红色文化可感可知、入脑入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熠熠生辉。要优化红色场馆空间布局，加强设施维护修复，拓展多元业态，创新消费场景，不断提升文旅消费体验。要精心谋划实施八一起义100周年系列活动，加强红色场馆之间的互联互通，打造居民之旅精品路线，不断提升红色场馆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让天下英雄城享誉海内外。盛秋平强调，要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持续转变作风，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做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等工作，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省会引领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王广斌、高辉宏参加。南昌台记者报道。
1: 这里是南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直通车。
0: 新闻直通车。10月11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专门邀请老干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两代表、一委员、商会企业家等各界人士，就即将提请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毅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杰主持。座谈会上，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市委会主委谭绍穆、市政协副主席、市支联会会长熊志刚、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主委薛有望、老干部代表万宗明、梅茂发、张恒利等先后发言，着眼全市发展大局，聚焦未来5年南昌发展重点工作，围绕产业能级跃升、数字全域赋能、民生福祉增进、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热烈。梅毅认真听取、仔细记录，对有关问题作出回应，感谢大家对市政府工作的支持，要求起草小组逐项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进一步修改完善报告，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良策。梅毅指出，15-5时期是南昌充分彰显省会担当、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的关键时期，市政府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围绕打造6城奋斗目标和10个聚焦、10个新突破重点任务，深入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携手同心，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干的事，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省会更大贡献。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大家依法履职。

0: 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南昌台记者报道。
1: 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
0: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整合资源，精准发力，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积极部署未来产业，努力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年来，南昌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立足特色资源，搭建成果转化平台，以科技创新打通产业堵点，走出产业升级之路。南昌台记者报道。
2: 无需过滤豆渣的营养豆奶，原香原味口感细腻的赣南脐橙汁，在南昌大学国际食品创新研究院，一批本地特色农产品在高能流体墨、超微粉碎装备与技术处理下，通过免过滤、低排放、全利用的新模式，转化为口感佳、营养足、易储藏的健康食品。该技术由研究院自主研发，能有效破解传统加工原料利用率低、营养流失、口感不均衡等问题，推动农产品加工从传统的部分利用向全组分高价值利用转变。南昌大学国际食品创新研究院中式平台负责人冯一农：
3: 传统的豆奶通常需要浸泡、磨浆、过滤等多个环节，不仅呢用水量比较大，还会产生一定的废水和豆渣等副产物，那么部分营养成分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对传统工艺进行了创新，使大豆无需经过传统浸泡和过滤就能够实现全组分的超微加工。通过这一技术，大豆蛋白、膳食纤维等营养组分得到了更好的保留和利用，大豆整体的加工利用率也提升了约50%。更重要的是，产品在不额外添加乳化剂的情况下，仍能够实现3到6个月的自稳定。
2: 这项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也成为当前农产品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核心技术，目前已在多个知名食品企业开展成果转化，并带动赣南脐橙等特色农产品就地精深加工。研究院为一家食品企业研发的 NFC 100%赣南脐橙汁，已凭借其健康美味和高品质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研究院把江西优质的农产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的生动实践。冯一农：
3: 我们将团队自主研发的高能流体墨湿法超微粉碎技术与鲜果冷压榨工艺相结合，对果肉颗粒进行超微细化和均质化处理，不仅能够很好的保留脐橙原有的色泽、香气、风味以及它的营养成分，还能够使口感更加细腻，提升体系的稳定性和均匀性，也提升了果肉及其营养组分的利用程度。
2: 以创新破解健康美味难兼得的难题，以平台推动好产品从研究室走进大卖场的高效转化，研究院依托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优势资源，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已建成多功能饮料、多剂型天然产物、植物基膨化食品等6条中式生产线，并取得覆盖8大类、13小类食品的 SC 生产许可证。冯一农：
3: 平台呢可以为企业提供从配方的研发、中试验证到产品的试制等一站式的服务，也能够有效地降低我们企业的研发成本和试错风险。
2: 技术创新加上平台支撑，有效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中试、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今年以来，该团队共获批国家级项目3项、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5项。下一步，研究院将继续深耕健康食品领域，以产学研协同发展模式，为未来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南昌大学国际食品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仲维佳：
4: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聚焦健康食品等细分赛道，进一步释放南昌大学食品学科教育科技人才势能，充分发挥国际食品创新研究院服务产业的前沿阵地功能，转化为推动产业向新、向优、向智发展的强劲动能，助力区域特色食品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南昌持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大批实验室里的科创成果正加速走向生产车间，共形成国家级创新平台达24家，省级创新平台超500家，同时不断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近5年来，南昌累计挖掘可转化成果3000多项。

0: 发布企业技术需求近1000项，促成近200个优质项目落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通道，让创新价值加速变现。
1: 新闻改变生活，新闻遇见你我。我是赵佳 ,FM91.7, 南昌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让你了解世界视角更多，视野更广。近日，首都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联合实验室签约揭牌仪式在南大一附院相湖院区举行。该联合实验室由首都医科大学与南大一附院共建，依托南大一附院作为省内龙头医疗机构的临床优势，以及首都医科大学智能新药研究院、医学院、细胞和基因工程研究中心及相关附属医院资源，打造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临床转化、成果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联合实验室重点布局 AI 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生物制造、外泌体、生命科学智能装备，形成 AI 靶点发现、分子设计、自动化实验验证、生物制造、质量控制、临床应用的技术转化链条，规划建设细胞制备与生物制造平台、细胞质量控制与标准化中心、细胞资源存储库、外泌体研发平台及生命科学智能装备验证平台。此外，按照5年合作规划，联合实验室将聚焦 CAR-T 细胞、干细胞等前沿方向，开展技术路线论证，制备工艺优化与质量标准体系搭建，协同推进科研课题申报与学术成果产出，做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技术支撑，开展人才联合培养与科研成果产业化衔接路径探索。此次共建联合实验室，南大一附院将依托医院临床床位、病例数据与生物样本资源，探索引入首医创新、腹水 TILS、A137、T 细胞激活等核心技术，联动赣江新区区域细胞制备中心，构建首医技术加南大一附院临床加赣江新区产业协同模式。未来，双方将推进细胞治疗技术临床研究与临床应用转化，探索构建临床科研产业协同创新模式，助力江西打造中部细胞治疗创新高地。南昌台记者报道。这里是 FM91.7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直通车，欢迎继续关注。提起污水处理厂，很多人脑海中都是露天水池异味扑鼻的固有印象，但在新建区新建成生态水厂，厂区内外空气清新，景致宜人，污水处理厂被精心打造成雅致的城市水景口袋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南昌台记者报道。
2: 这座2019年建成投用的花园式地下生态水厂，颠覆传统污水处理厂建设模式，创新实践地下治污地上公园模式，在污水处理厂上建设了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休闲公园，让污水治理与城市生态美化完美融合。新建区 FMBR 生态景观水厂厂长魏超：
3: 我们这套模式就是为了解决大家对传统污水处理厂会担心有异味或者影响美观的顾虑。同样是每天处理20000吨污水，传统污水处理厂可能要占到大概20多亩地，而我们这里只用了不到10亩，省下了差不多一大半的土地。
2: 地下治污地上公园模式成功实现污水处理厂从群众抵触的灵避设施到便民惠民的灵力空间的华丽转变。处理过后的污水能够达到准4类水质标准，可以作为生态补水直接回补前湖水系。新建区 FMBR 生态景观水厂厂长魏超：
3: 我们用自主研发的 FMBR 兼氧膜生物反应器工艺，让各个微生物分工合作，在同一个池子里面就能把污水里的污染物处理干净，污泥产量也大大降低。不管是占地面积还是污泥产生量，相比同类技术都能减少一半以上。
2: 此外，新建成生态水厂还搭建了智能化水环境智慧管控平台，工作人员无需全天候现场值守，仅通过定期巡检维护即可保障厂区稳定运行，大幅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水厂投入运行以来，有效根治了新建成片区生活污水直排难题，大幅削减前湖水系入湖污染负荷。如今，昔日的治污基础设施已变身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绿地，让群众看得见生态变化，享受到绿色福祉。江西金大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袁世帅：
4: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两方面继续提升，第一是做智慧升级，在现有的设备和平台基础上加入人工智能，让水质监测、排污、调度更智能、更精准。第二是做生态治理模式的推广，把我们这种地下治水、地上公园的好模式在新建区、南昌更多地方推广复制，实实在在助力咱们城市环境变好，环境更美。
1: 以商城套餐售卖、购物卡回收为伪装，一伙不法分子实施新型网络套路贷，致使数百名群众深陷债务泥潭。近日，南昌县公安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犯罪团伙。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5: 当天，南昌县公安局多组警力同步开展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捣毁涉案窝点3处，现场查获涉案资金9万多元。目前，涉案31名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该同伙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诱导资金紧张的受害人在三无商城购买组合套餐，套餐内包含商城一卡和茶叶、手串等低价值商品，以此模式变相放贷。南昌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王奔强：
6: 是一起典型的涉网络套路贷的案件。比如受害人在商场购买了一个1600块钱的套餐，其中就有1000块钱的逆卡，还有600块钱的捆绑销售的随机商品。受害人买到了这个套餐之后，就会由中介公司回收这个1000块钱的逆卡，但是8-5折回收，就相当于受害人在商城欠了1600块钱，但是实际上只得到了850块钱。然后呢，这个受害人还要再给中介支付70到120不等的手续费。那么实际受害人可能就连800块钱都得不到，然后这个还款的期限是7天为一期。
5: 不少受害人因为经济紧张到期无力还款，团伙成员便介绍受害人到其他商城借款，以贷养贷，不断垒高债务。部分受害人最初只借1000多元，短短20来天债务滚到3万多元。受害人无力偿还后，团伙就开展催收，甚至骚扰受害人的微信群、工作群、家族群，散布个人信息。南昌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王奔强：
6: 现在受害人我们还在梳理中，那数量是相当的多，据现在梳理都有500多人，还在统计当中，因为数量相当的庞大，那暂时是无法统计，数额是比较惊人的。
5: 办案民警提醒，资金周转要选择银行正规平台，切勿在不明商城借贷，遭遇套路贷要保存录音、短信、微信聊天等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上周六起，铁路部门实施新列车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铁路物流产品将进一步优化，客货运输供给将进一步丰富。新图运行后，新增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跨局快速城际班列4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4列，更好服务城市群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要求强的物资运输。多式联运班列产品更加优化，新图新增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3列，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加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此外，还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2条，中亚班列图定线路3条，较3季度图新增1列，助力南昌与欧亚国家经贸往来。据了解，铁路部门还优化了部分旅客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沿线居民通勤出行，第6566-3次、第9977、第9978次列车增加长乐站停站。为助力红色文旅与沿线区域联动发展，瑞金直达延安的 G3998 次列车增加新国西停站，G2294次列车增加会昌北站停站。 距5065-8次列车增加于都站停站，为适配秋冬季节银发群体宜阳旅居出行特点，居1504、居214

0: 443-2次列车增加宜春站停站，进一步畅通赣西康养圣地与外地的高铁往来，为银发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南昌台记者报道。
1: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这里是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2026年9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我市原创动画片《样样雷雷的奇幻大冒险》成功上榜，这标志着样式雷题材动画化迈出重要一步，也是江西文化借助动画形式对外传播走向世界的新起点。该片接下来将进入制作与播出筹备阶段。据了解，《样样雷雷的奇幻大冒险》从样式雷故土出发，承载大国工匠精神，饱含江西文化底色，动画共10集，每集5分钟，采用轻量化短片形式，动画塑造了两个特色主角，样样是东方古树上的闪电精灵，头顶闪电，脚踩滑板，雷雷是捧着天书的熊猫，性格沉稳温和，天书中蕴藏样式雷家族的建筑智慧，二人由此开启一场关于勇气与守护的奇幻冒险。近日，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医院启动以药监为名、创新引领为主题的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把安全用药科普服务送到市民眼前。活动现场设置药品监管、医疗机构联合咨询台，执业医师现场坐诊答疑，耐心讲解日常用药要点，重点科普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特殊人群用药注意事项，指导市民科学把握药品使用周期。工作人员一边向过往市民发放科普手册，一边细致讲解安全用药、合理用械、科学用装知识。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近500份。
1: 快捷的信息传递，
2: 深入的背景分析，
1: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2: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1: 新闻直通车，
2: 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次新闻直通车的主要内容。盛秋平在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荣光。市政府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建议座谈会，梅毅出席并讲话。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青篇专栏关注。我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新闻直通车现在到达终点站，监制尤佳卓，责任编辑郭林海，编辑曹雷，播音赵佳，感谢各位的搭乘。更多新闻关注南昌广播电视台官网、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

0: 两匹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3: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

0: 阿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文校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在

0: 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寻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 683.63 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粮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青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

0: 王九大表示，
1: 全国近70%的城市虫，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请问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

0: 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0: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距离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距离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

0: 于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

0: 然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与运动相约，与健康同行，与快乐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一夜，谱写辉煌篇章。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1: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3: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1: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4: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1: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5: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3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

0: 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2: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3: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1: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4: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1: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5: FM 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
7: 怎么还没找到呀？宁宁就这个地方呀。
8: 你忘了吗？那里白天我们是看不到的。
7: 没错，要到晚上7点，它才会一闪一闪的出现。那时间到了吗？
8: 到了，到了。
7: 那儿，在那儿，三个字，豆豆街。
9: 快看，亮灯啦！
7: 豆豆街，我们来了。

0: 身子黑不溜秋的，脚掌像鸡爪一样，啊，还有尾巴又细又长，哎呀，多难看呐！
1: 小壁虎听了，伤心极了。回家后，把小红马的话告诉了妈妈。壁虎妈妈听了，想了想，然后说：孩子，明天你跟我一起，我们到人类的房间去一趟吧。第二天晚上，小壁虎和妈妈爬进了人类的房间。他们爬呀爬呀，爬了很久很久。小壁虎有点担心地问妈妈：
2: 妈妈，再爬下去我们饿了怎么办呢？
1: 孩子，我们的一身黑衣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还可以帮助我们捕食。我们只要躲在黑暗的地方，等到蚊子飞来，我们就可以捕食了。这里的蚊子足够我们饱餐一顿。妈妈又指着脚下光滑的玻璃对小壁虎说：孩子，你看，多亏我们的纸还有纸上有许多带着小褶子的瓣膜，这些瓣膜啊，它们是有摩擦和吸附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在墙壁上，或者是屋顶上，或者就是这块光滑的玻璃上奔跑自如。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些光滑的地方奔跑，也不会滑倒哦。正说着呢，只听喵的一声，猫来了。猫一口咬住小壁虎的尾巴，小壁虎吓坏了。妈妈大声地喊着：
3: 快快挣断尾巴。
1: 小壁虎使劲地往前爬，尾巴就这样断了，但是它也成功地逃离了猫的魔爪。看着伤心的小壁虎，妈妈对他说：啊，没事就好，尾巴断了没关系，它呀还能自己再长出来的。过了几天，小壁虎真的又长出了新的尾巴，而它的这一次旅行也结束了。现在小壁虎可骄傲了，他觉得他的身上也是有很多优点的，皮肤的颜色呀，脚掌啊，尾巴呀，都有很大的用处。所以呢，现在的小壁虎可是一只自信自豪的小壁虎。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91.7 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4: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3: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送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5: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3: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5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百余场公益展演，千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与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4: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7: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8: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9: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6: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7: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8: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10: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1: 每天晚上，我喜欢跟着可乐果妈妈去那条神奇的街道，那里有可爱的玩伴，有好听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小豆豆。
12: 你说的是豆豆街吗？
11: 对呀，你怎么知道呀？
12: 因为我们也是小豆豆呀。FM91.7，晚上7点，
13: 带你走进一片神奇的天地，豆豆街。

0: 小鼹鼠的别墅。冬天来的时候，山谷里的小溪流就停止了清脆的歌唱，山风却呼呼地唱着歌来了。小驴鼠达达冷得瑟瑟发抖，他在向阳的坡地上来回走着，想要找一个能过冬的地方。他呼哧呼哧地就扒开了一棵枯萎的向日葵花茎，想要躲进那个小小的窝里取暖。山坡上，小鼹鼠斑米正穿着他的蓝白条纹的工装裤，吃力地挖洞。他看见了小驴鼠，高兴地打招呼：
1: 嘿，小驴鼠你好，向日葵花茎的小窝太浅了，那里可没法过冬啊。
0: 小驴鼠达达颤抖着说：
2: 我知道，可是我找不到过冬的地方呀。
1: 没关系，你可以和我一起过冬啊，我正在建一栋宽敞的别墅，如果有朋友在一起过冬，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0: 小驴鼠在心里想，住在一栋温暖的大别墅里，和朋友一起过冬，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温暖的事情呢。于是他来到了小鼹鼠的身边，和小鼹鼠一起挖洞。小鼹鼠把泥土挖出来，小驴鼠就用向日葵的叶子做成小斗车，一点一点地把泥土往洞外移出去。他们整整忙活了三天三夜，终于把过冬的别墅给做好了。当冬天的第一片雪花飘落下来的时候，小鼹鼠和小驴鼠开心地躺在温暖的别墅里聊天儿。
3: 哎呀，冷冷，好冷啊！哎呀，冬天到，雪花飘啊！
0: 正在聊天的小鼹鼠和小驴鼠听到了门口有陌生的声音，他们一起来到了别墅的门口。嗯，这么寒冷的冬天，还会有人在外面吗？
1: 那当然，我可是歌唱家呢。
0: 一只小乌鸦从枯萎的向日葵的花茎上飞到了别墅的洞口。
1: 诶，这里看起来很暖和呀。嗯，这是我们过冬的别墅呢。诶，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有一个歌唱家的朋友一起过冬呢？哦，当然愿意啦，我的别墅很宽敞，我们需要一些朋友和我们作伴儿。
0: 就这样，歌唱家小乌鸦也住进了别墅里，大家聊着天儿，唱着歌，他们觉得这个冬天可真是太好玩了。咚咚咚，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进了别墅里。
2: 我能进来吗？
0: 一个细细的声音从洞外传了进来。
1: 你是谁呀？
2: 我是小刺猬嘟嘟，你们的别墅真漂亮，歌声真美妙，我可以进来和你们一起过冬吗？
1: 哦，当然可以，欢迎你和我们一起过冬。
0: 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小鼹鼠的别墅里又住进来一只迷路的小蚂蚁，一只找不到地方冬眠的青蛙，还有一只乱闯进来的小蝙蝠。

家在别墅里开开心心的唱歌聊天，啃着过冬的南瓜和红薯。那个冬天是他们最开心的冬天了。等到南瓜被啃成一只空壳的时候，春天来了。小鼹鼠伤感地看着朋友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别墅，而自己又是一个人了。不过一会儿他就重新地振作起来，这是他过得最快乐的冬天，因为他感受到分享带来的快乐。小鼹鼠在空空的南瓜壳里点上蜡烛，挂在了别墅的洞口，每天夜里就亮着灯，这样他的朋友就不会在夜晚迷路了。而小鼹鼠呢，又在期待着下一个更快乐的冬天。

0: 点半。早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小小的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在赣江之畔，滕王阁旁，英雄城的风吹过千年岁月。
6: 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一声军号唤醒滚烫初心。
7: 我们翻开红色篇章，聆听烽火里的动人故事。
8: 我们触摸豫章文脉，感受古城里的千年书香。
5: 我们追寻榜样身影，汲取前行中的温暖力量。
9: 我们践行文明公约，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

1966年仿制成功并定型生产的我国第一批海防导弹上游一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犀利的舰对舰导弹对有效遏制敌对势力，对我国海域的封锁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1958年，我国导弹研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59年底，从苏联引进民和型舰对舰飞行式导弹及生产技术。由于飞行式导弹与飞机在技术和工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央决定民和型导弹的仿制任务由航空工业部门承担，并定名为上游一号。1960年3月24日，二机部四局以密字文件正式把仿制上游一号的任务交给320厂，也就是洪都机械厂，并要求1961年2季度完成试制。工厂接到任务后，在厂四车间秘密成立新品仿制单位，当时也称40办公室。然而受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1961年上游一号很快被列入暂缓上马的项目，直到1963年才重新上马。在暂缓上马的那几年里，所有研制人员一直在做仿制准备，消化资料，掌握技术。当时没有人懂导弹，因为导弹内部有自动驾驶仪，涉及无线电方面的设计，因此成立了一个雷达班，把所有的中专生分在这个班进行互教互学，就这样培养出了第一批导弹技术人才。那时候只有两台计算机，一台是解放前美国留下的老式电动计算机，不太好用，还有一台是飞鱼牌手摇计算机。技术员们就靠这两台计算机整整算了一年，硬是算出几十本多达1000多页的强度计算报告。1964年底，第一批模拟弹终于生产出来了，远赴西北进行了打实验弹，首次试射大获成功。

0: 试射了两次，六发模拟弹发射试验告捷。1966年4月至7月，又成功地进行了岸对舰及舰对舰的上游一号遥测弹试验，取得了6发5中的好成绩，为国产弹正式定型创造了有利条件。1966年11月，40办公室仿制的我国第一批上游一号海防导弹以9发8中的好成绩顺利通过鉴定试验，完全满足了国防科委规定的9发6中的定型要求。海防导弹定型委员会认为导弹飞行正常，战术技术性能符合要求。12月9日，海防导弹定型委员会批准上游一号舰队舰导弹仿制定型。上游一号的仿制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帮助，国内还没有导弹制造经验的情况下，通过彻底消化苏联资料，一切从严从难，从实际出发进行试验，攻克难关，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终于由模拟弹、遥测弹、定型舰定弹一次仿制成功。
1: 八一小军号，文明小课堂。
2: 扶老弱，让病残，乘坐公交要有序，乘扶梯靠右站，进出电梯不乱按，上下楼靠右行，不跑跳来不拥挤，行路时认标志，安全第一守法纪。
3: 12355，心理健康小知识。
4: 八一小军号们，大家好。步入青春期，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在意自己的外形，纠结人际交往，面对长辈的叮嘱感到无奈，这些困惑你是否也经历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说说青春期的那些心事儿。
5: 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小磊那样高大帅气。
6: 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我们都各有特点，要试着接纳自我，发现自身闪光点，培养兴趣爱好，尝试转移焦点，用你的善良、热情、友好、幽默吸引大家。
7: 美美要我去爬山，我不想去，又不好意思拒绝。
6: 好朋友间并不是所有爱好都相同，所有行动都一致，真正的友情不需要委曲求全，而是可以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 课间总想找他聊天，大家也总拿我们俩开玩笑，我是不是做错了？
6: 关注异性并渴望得到对方的赞许和肯定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不必自责和困惑，也不用有过大的精神压力。愿你们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把握合理的度，共同进步。
7: 很多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可大人还是不停地唠叨，真烦。
6: 渴望独立是成长的表现，想摆脱家长的指手画脚，不妨来次沟通，让他们理解你的想法，并用实际行动证明很多事情你可以独立完成。
4: 好了，可爱的八一小军号们，青春路上有迷茫更有成长，让我们以积极的姿态拥抱青春，奋力前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4: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我是小豆豆李贤、舒雨静、
6: 李一晨、熊子轩、
7: 唐一萌、
8: 唐千宇，
9: 我们都是小豆豆。
5: 这是一条神奇的街道，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逛豆豆街喽！
10: 我们要逛豆

0: 有魔力的铃铛。在一个绿树环绕的小湖边，小乌龟罗拉捡到了一串铃铛。铃铛是银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罗拉很喜欢，就把它带回了家。当罗拉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忙着烤面包、煎鱼，还熬了一大锅美味的蘑菇汤。现在，罗拉坐下来，准备开始一顿美味的晚餐。他的心情非常好。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了那串银色的铃铛，就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罗拉摇了摇铃铛，铃铛发出了一连串清脆的叮当声，很好听。就在这个时候，罗拉忽然听到一种古怪的声音，就好像有许多双小小的翅膀在一起扇动。紧接着，似乎有一群小鸟落在了他的窗台上，它们用翅膀拍打着窗玻璃。罗拉打开窗户，那群小东西立刻就飞了进来。不是小鸟，而是一群小仙子，其中有男孩也有女孩，一个个的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光着脚丫，背上长着小小的透明的翅膀。小仙子们在罗拉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飞着，嘴里叽叽喳喳地嚷着，妈妈，妈妈在哪？
1: 你们的妈妈不在这儿。
0: 小乌龟罗拉一边说，一边着迷地盯着那群漂亮的小东西。可是我们听到了铃铛声，是妈妈叫我们吃晚饭的铃铛声。小仙子们着急地叫了起来。罗拉明白了，那串铃铛是仙女妈妈不小心弄丢的，她平时一定是用小铃铛叫小仙子们回家吃晚饭的。
1: 别着急，你们的妈妈会来找你们的。
0: 罗拉对小仙子们说，
1: 你们瞧，我这儿也有烤面包，还有煎鱼、蘑菇汤，只是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们的味道，适不适合你们的口味呢。
0: 结果呢，这些东西啊，很合小仙子们的胃口，而且他们的确是饿坏了。

0: 连蘑菇汤也全部都喝光了。小乌龟罗拉快活得不得了。现在小仙子们都吃饱了，可是仙女妈妈还是没有来接他们。罗拉决定让小仙子们先上床睡觉，因为小孩子都应该早睡早起，小仙子们也不能例外。但是让小仙子们睡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们太顽皮啦，有的绕着电灯一圈一圈的飞，有的躲进挂钟的壳里，还有的藏进了花盆儿。等罗拉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捉上床，已经是累得脚都酸啦。哦，好累呀，做妈妈可真不容易。罗拉在心里想。这个晚上，小仙子们在罗拉的床上睡得很香很香。罗拉呢，睡在地板上，睡得也很香很香。第二天一大早，仙女妈妈来找她的孩子们了，可是小仙子们一个个的眼泪汪汪，他们舍不得离开小乌龟罗拉。罗拉也很难过。仙女妈妈微笑着拿起罗拉的玩具小喇叭，让小仙子们轮流在喇叭上吻了一下。
1: 好了，罗拉，现在这个喇叭也可以随时叫小仙子们过来了，就像这串铃铛一样。
2: 哦，可是这只是我的一个很普通的喇叭呀。
0: 它现在已经印满了小仙子们的吻，所以啊，已经变成有魔力的喇叭啦，就像这一串有魔力的铃铛一样。罗拉笑了，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她把喇叭抱在怀里，她要好好的照顾着这个喇叭。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

0: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1: 通过这个记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0: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2: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呢也挺好。
0: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3: 对食勿拣择，知事可勿过责。
4: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

0: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月半书香，月半书香，
0: 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917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1276年正月，伯颜的大军已经到了临安城外

地方。伯颜逼迫南宋朝廷投降，并说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和他谈判。丞相陈宜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夜逃跑了。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关键时刻，正在担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挺身而出，自愿冒险去与元军交涉。朝廷赶紧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和伯颜谈判。一见到伯颜，文天祥便义正言辞地请元军后撤100里，以表示谈判的诚意。伯颜见他胆色过人，大为惊奇，忍不住对文天祥进行各种说辞逼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然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却首先受不了伯颜的威胁，不顾文天祥还在艰苦谈判，竟然派人向元军求降。这下子文天祥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趁乱从元军军营逃脱，一路往南，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组织军队与元军作战。经过3年艰苦的交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作战失败，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都。到了大都的会同馆，元朝廷每天轮番派人劝降，都被文天祥骂得狗血淋头。无奈之下，劝降的人只好把他移送到了兵马司衙门。在幽暗污秽的牢房里，文天祥戴着脚镣手铐，受尽了折磨。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坚持信念，绝不投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首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兵马司的牢房里，文天祥艰难地度过了3年，但他忠于南宋、反抗元朝廷的意志没有丝毫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见了忽必烈后，只是作揖，并不下跪。忽必烈和颜悦色地劝说道：“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忠心，但还是希望你能为我大元效力，怎么样？”文天祥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宋的丞相，怎么能做敌人的臣子？如果背叛了大宋，我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问：“那你想要什么呢？”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求一死。”直到此时，忽必烈终于意识到，文天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了，只好下令处死他。被押解到刑场上的文天祥面色从容淡定，他正义凛然。

然地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大宋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他整理了一下衣冠，面朝南方跪拜，仰天长叹：我能为大宋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生无悔。文天祥壮烈牺牲了，年仅47岁。回顾文天祥的一生，他在小时候听父亲讲述庐陵、泗中等先贤的事迹时，已经立下为人要忠义的誓言。后来勉力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面对强大的元朝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真正用一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忠义的化身，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0: 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我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马卡马卡马卡。
1: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5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你有没有在忙碌一天之后迫不及待地跳上床，高高举起双手，美滋滋地躺上一会儿的经历呢？这种把双手举起来睡觉的姿势被网友们戏称为投降式睡姿，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身心的舒适感。但是如果长时间用这个姿势睡觉，有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分别是肩峰撞击、冈上肌缺血损伤和四边孔综合征。当双手高举过头的时候，我们肩部的一些结构会在肩峰下间隙受到压迫，要是肩峰撞击长期发生，就可能会让冈上肌受损，而冈上肌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会发生冈上肌缺血损伤，长此以往会造成手臂疼痛，活动范围受限，对日常生活也会产生影响。投降式的睡姿呢，还可能会导致四边孔综合征。四边孔是位于肩部的重要解剖结构，内部有腋神经和悬弓后动脉穿行，长时间高举手臂会对它造成压迫，引起肩部疼痛，就连肩部外展和外旋的力量也会减弱，甚至引起肌肉麻木和感觉异常。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或者用枕头给手臂一个支撑。睡眠是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于睡姿呢，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至少我们应该避免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发生，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在时刻，夜晚八点半。
1: 老板嘞，再来一桌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

0: 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FM91.7 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917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7: 1971年以后，申纪兰曾经担任过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等职务，但是他始终坚持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不要住房、不脱离农村的六不原则，永远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1984年冬天，申纪兰从山西省妇联卸任，回到了西沟村。但是他前进的脚步没有停下，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带领群众开始创业，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1985年，申纪兰利用西沟村的资源优势，带领村民建起了西沟村第一个村办企业——平顺县西沟铁合金厂。

南和西沟村民们决定拆除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重新寻找经济发展定位。几年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基地拔地而起。2015年，申纪兰又带领西沟村民们建起了香菇大棚基地，棚上光伏发电，棚下种植香菇。他们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光互补加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新模式。2016年，申纪兰积极促成西沟村引进了山西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解决西沟村以及周边贫困妇女近200人就业。2017年，西沟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1.2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00元，成了平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申纪兰不断探索太行山区的发展道路，带领西沟村初步形成了集旅游、商贸、种养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西沟村再也不是那个石头山石头沟谁干谁发愁的村庄了，现在它已建成观光旅游、森林休闲、田园采摘、农产品开发四大园区，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一个农林牧工商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农村展现在人们面前。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
1: 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
0: 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2: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5: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917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7: 我们来听听黄文秀《秀美人生青春无悔》的故事。扶贫之路说起来简单，实际却充满了艰辛，但是乡亲们却从没有听过黄文秀叫过一声苦。短短一年时间里，黄文秀陆续帮村里解决了四个屯的道路硬化，修建了四座蓄水池，完成了两个屯的路灯亮化工程。他还坚持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成立乡村振兴青年作为小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村规民约吟诵比赛和文明家庭评选活动。百尼村也因此获得了百色市2018年度乡风文明红旗村的荣誉称号。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文秀的奔忙终于带来了他渴望的收获。不到一年的时间，百尼村88户贫困户顺利实现了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2.8%

降至2.71%。昔日的贫困山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贫困户户户有致富门路，村集体经济项目翻倍增收。面对这些成绩，黄文秀的心中也充满了自豪。他在一篇扶贫心得里这样写道：驻村满一年的那天，我的汽车仪表盘里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我简单的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正当黄文秀和他的村民们在脱贫之路上奋蹄扬鞭的时候，难言的离别却不期而至。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黄文秀穿着印有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红色马褂，双手撑在黄土上，爬到河沟边查看暴雨冲毁的水利设施。当天晚上就组织村干部制定了抢修方案，计划回村之后立即实施，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这却是他在村里留下的最后的背影。现在这么晚了，天气预报说有暴雨，你一个女孩子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吧。不行啊，我今晚必须赶回去，我也看天气预报了，百尼村纳用屯可能发生洪涝。6月16日星期日，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黄文秀因为惦记百尼村的防汛抗洪工作和群众的安危，冒着暴雨连夜驾车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山路被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没，他不幸遇难，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在黄文秀的遗物中，除了成堆的扶贫工作材料之外，有两幅绘画习作温暖得让人心痛。一幅是父亲背着女儿的素描稿，另一幅是水彩画，向日葵正灿烂地开放着。30岁的笑颜正如向日葵一般绚烂，30岁的青春已经撑起乡亲们心中的一片天。黄文秀用秀美的人生诠释了什么叫青春无悔。

0: 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浸润红尘。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3: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2: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送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

0: 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1: 立足江西这片红土地，曾婉晴牵头组建红色诵读团，汇聚党员教师与青年学生，用诵读传递青年力量。五年来，这支队伍走进社区、街道、基层单位，开展百余场公益展演，千余名学生参与其中。线上录制的红色音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线下融合朗诵与情景剧，把红色故事送到普通群众面前。
2: 希望能够结合我的专业，让学生们能够用心用情地讲好身边故事，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0: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都市剧场。都市剧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
4: 那几十名巡逻的武士一看高俅来了，爽，吓得赶忙雁别翅，排开站立两厢，把头全都低下去，一个个是诚惶诚恐，心惊胆战，全怕他呀。那当然了，方成和云炳红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参见太尉。罢了啊，瞧这派头，这功夫白虎堂里头已经把灯全都点起来了。高俅老贼进来这么一看，哎呀，他的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这白虎堂本来就庄严肃穆，再经过这么一番精心的点缀，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哎呦，把高俅给乐的呀，身不由己的把这右腿往左腿后边这么一别，来了个小大姐梳头，左插花本，踢了一脚。这要是有球的话，这脚不定得踢多高。高俅一琢磨，嗨，别忘了我是大帅呀。他哼了这么一声，把两边的人给吓了一哆嗦，以为他犯了什么病了呢。高俅过去就从这桌子上把那紫檀木件捧起来了，他捧到手里这么一掂，轻飘飘的拉开锦囊一看，

方程给打了一溜滚儿，高俅抬腿一脚，咔嚓了一下，把这八仙桌子噔噔咣隆隆给踢了几个个儿。那么大劲呢，你这长踢球他脚底有功夫，这哗啦一下受他受面撒在哪儿全是了。他当时吩咐人擂鼓升天，随着这一阵鼓声，那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唰啦的一下就列立在两旁。这功夫您再看，那寿堂吧，宫灯也瘪了，纱灯也灭了，荷花灯也歪歪了，那寿桃啊都成烂柿子了。高俅顾不了这些了，吩咐捆绑手将方程、云炳红捆绑起来，人头砍掉。方程没明白呀，用为什么杀我呀？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冤枉呀呀呸！我来问你，这宝符哪里去了？啪！说着话，把锦囊就摔在了他的面前。就在这时候，在对面房上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咪咪咪，弥陀佛！大伙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在对面房上站一破和尚，他个量不高，小头发有一寸多长，一字眉帘棕，浑不登一双大眼，身上穿的那件僧衣有半寸多厚，是补丁落补丁啊，腰里系那丝绦叽里疙瘩净是街头。这件僧袍叫纳土，冬景天穿在身上不冷，夏景天穿在身上不热，脚下一双开口僧鞋，打着包头，上着后包跟，大概怕不跟脚吧，有一对鞭子梢当鞋盼带在那儿系着。只见他左手里托着一把酒壶，正是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是光华闪闪。随着和尚的笑声，他一抬手，嗖啪，一把镖刀就多的给明柱上，把高俅给吓得脖子一缩，蹭一下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手底下的人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一声喝喊，抓这个破和尚。这功夫有人在那明柱上把那镖刀起下来了，感情镖刀上还带着一张字简呢。这人哆哆嗦把这张字简递在高俅的跟前，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着四句话：生平英雄胆气豪，铁骨铜筋武艺高，佛门受戒十年苦，盗去宝壶任逍遥。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把他手底下那帮文人清客都找来了。哎，高俅手下专有这么一拨人，舞文弄墨，平常啊就给他什么提个诗啊，打个对儿啊，猜个字儿，破个闷儿，圆个梦，编个词儿，哎，反正也没别的事儿。把这张字简他交给这些文人，有个虞侯就 拿过来这么一瞅，嗨，太玉啊，这是一首灌顶诗啊。何为灌顶诗啊？高俅再混吧，他也明白灌顶诗，今儿他是让那和尚给吓迷糊了。太玉，您看这写得很清楚啊，第一句话是生平英雄胆气豪，应该把这生字给他拿出来。第二句铁骨铜筋武艺高，把这铁字拿出来。佛门受戒十年苦，用他这个佛字，盗去宝壶任逍遥，这就是生铁佛道。哎呀呀，太玉，这你好大胆量啊，不单从太玉府把国宝拿走，而且还留下了名姓，这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啊。高俅这气，你别在这给我拽了，怎么办呢？自己身为经营殿帅，在太玉府把国宝丢了，这在皇上面前怎么交代？再者说，这东西是私藏在我府的呀，要让天子知道，他得降罪于我呀。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国宝找回来。哎呀呀，这怎么找啊？虽然自己身为经营殿帅，统帅着八十万禁军，

0: 找这破和尚啊。他这点心思叫他手底下虞侯给看出来了，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哎，太虞呀，我看您不必着急，不用上火了，此乃区区小事。高俅差点把他掐死，就这么大事还区区小事啊。哎，一琢磨不能掐他，他这给我吃开心丸呢。先生，怎见得是小事啊？哎，学生略献一小策，就能将盗宝之人抓进太尉府。您嘛，还是去找一找开封府尹吧。虽然宝贝是在咱府中丢失的，可是这座太尉府坐落何处啊？不是坐落在东京汴梁？
1: 那，坐落东京汴梁，
0: 这地面归谁管呢？就归开封府管。就找他。您下一道同府令箭，再浮生一封书信，赐之为软硬兼施。哦，先生高见呐。这时候高俅脸上才有点笑纹，他连下三道同符令，又给开封府尹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写得十分客气，而且也很含蓄。信的内容大意就是，国宝反正丢了，虽然在我这丢的，你也有责任，说明东京汴梁的地面不太平，如果万岁要是降罪下来，不单怪我，你也跑不了。高俅耍这套手段，那不用回家取去，顺兜就往外掏啊！他净这馊主意。这信送到开封府，如今开封府尹呢，已经不是包文正包的人了。要是包的人，啪，把这信就给他顶回去了，根本不理他。现在开封府尹姓齐，名文清，齐大人。齐大人这个人呢，还是不错。也称得起是个清官，因为他做的是道做南衙开封，这底儿好。据说现在在大堂后边，那龙头闸、虎头闸什么闸都在那供着呢，还这儿不许来斜的歪的。可是这位齐大人也惹不起蔡京、杨戬、高俅同贯呢，他心里也是暗惧三分。接着信之后，他就没敢升堂。悄悄的把开封府的三班大都头给请来了。开封的三班都头是哥俩，这哥俩可了不得，一位姓何叫何兴旺，人称三手将，一位姓崔叫崔殿杰，混号人称巡海夜叉。亲师兄弟哥俩都50多岁，手底下是徒弟一大帮，徒孙一大片。论武艺啊，你说长拳短打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老哥俩自从在开封当差以来，是抓差办案，捕的拿贼，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得挖坑不嫌窄呀。不管什么难办的案子，只要到了这哥俩手底下，不出5天，这案子就得破。在东京汴梁一提这老哥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哥俩进来给大人施完礼之后，把高俅的信接过来，这么一看，俩人就愣了。为什么？有人上太尉府去偷东西，说明来人是来者不善。齐大人就跟这两位商量：“
1: 二位都头，
0: 我给你们3天限，能不能找出点下落？”哎呀，大人，这3天限呢？何兴旺面有难色，崔殿杰看出来了，冲他师兄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别争，争也没什么意思，访一访看看吧。既然这个破和尚来到太尉府偷东西，大概他也不仅仅是冲着高俅，也许呀，想给开封府抹点黑，咱们不妨就会会他。何兴旺就没往下说。齐大人一看，哎，那就这样吧。

二位只要能访寻着盗宝人的下落，下官定有重赏。谢过大人，我等告辞了。两位都头抱拳平手，从打齐的人的书房出来，回到了他们的班房，把徒弟们叫到跟前一商量，这些徒弟一听全火了，哎呵，这谁呀？难道是相长三头尖声露背站起来顶苍天，坐下压颤了地，红胡子蓝点脸？他也不提了四两棉花，在东京汴梁周围这地方防防，咱们爷们是不是那省油的灯，咱还是那费油的灯？还得得，何兴旺一摆手，别提这省油费油了，咱们还是找一找看看吧。姐这就把人马撒下去，三天的时间一眨眼就到啊。和尚连老道的影都没看着。哎，东京汴梁这出家僧人还真不少，可就没有一个太玉府出现这模样的和尚。又续了三天线，还没找着，又给了三天线，还是石沉大海。这回高俅可火了，哦，跟我知武堂赛呀，他能不火吗？离九月九越来越近了，眼看皇上就要用这把宝壶大宴群臣了，他交代得了吗？你说他能不着急吗？高俅压下一道同符令来，告诉开封府尹，这三天要是再办不到，他们也不用去找了，我就把何崔哥俩的全家老小全都抓起来。为什么？你们这地面出了这个事儿，这个案子出来之后破不了，一直就这么拖了着。呵呵，不用问了，这俩都头和这和尚准是一块儿的。高俅这招可真毒啊，开封府也受不了了，当即把两位都头摁倒在地，就打了四十板子。老哥俩一块当差几十年，办案几百起，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委屈。这几十板子打的，哥俩都出不了开封府了，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徒弟徒孙都一帮了，摁在那噼里啪嚓叫人揍一顿，你说这脸往哪放啊？上吊的心都有啊，还办什么案呢？老哥俩回家一头攮在炕上趴了三天没起来。到了三天头啊，高俅是说得出做得出，他立刻派来二百飞虎军，把崔和两家围了个风雨不透，上至八十老母，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全都身披铁链项带长枷，抓起来就走啊，二话甭废。哎呦，孩子哭大人叫，可就把这周围的邻居都给惊动了。平常素日这老哥俩在这儿了不得呀，好多人家都羡慕。你说人家老哥俩从小学艺在一块儿，出师之后没分开过，虽然一个姓崔一个姓何，就像一家人似的。特别是三杰两寿贺客迎门，车马大轿，多威风啊。今儿这一看呢，也够可怜的。哎呀，看来真是当差不自在，自在别当差呀。武士们刚要把崔和两家的人都带走，就在这功夫，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哎，高俅府中的武士们都愣住了，就看从人群里挤出一破和尚来。哎，正是那天晚上在房上站着手托宝贝的那个和尚。他这是自行投手啊，二话甭废过来，哗啦一下就把这和尚给锁上了。这和尚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何崔两家，你们必须得把他给我放喽。哦，这位感情说话是个结语，磕吧，好吧，当然我们得把这些人放了。武士们把崔殿杰、何兴旺两家全给放了。崔和二位心中是暗暗感激这个僧人。走吧，压着这个

和尚一块到太玉府。来到太玉府，这会儿高俅一听，怎么着，抓住了，嘿嘿，还是我这道同福令的力量啊，我要没有这两句话，怎么能抓这么快？吩咐人来呀，升堂。何遂俩都头不能走，为什么？得落案之后，太玉审讯完了，把这个盗宝人掐监入了狱，他们俩才算完差。这功夫高太玉就吩咐人升白虎堂，他要亲自审讯这个盗宝僧。这大堂还没等升呢，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云炳红啊，就那花枪将和盗宝僧动了手了。和尚被压到了这个太玉府，云炳红就瞅着他生气，就凭你来到这儿把国宝盗走了，你这是盗宝吗？纯属是摘我们兄弟的牌子。宝贝没了，怎么没的？先弄个小火球糊弄我们，我们没明白，还拿他当是一笔财呢，感情是你做的鬼把戏呀。这时候方成和云炳红才明白，那小火球的名字叫以火流光法，调虎离山计。正因为小火球把他们引开，所以和尚才进屋拿着那个宝贝。云炳红一想，今儿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他想要琢磨琢磨这盗宝僧。云炳红伸手一抓这铁链子，啪，链晚了三扣，那谁受得了啊？要把和尚给勒死了。这和尚一转身，汤就来了一腿，这腿的名字叫倒踢紫金冠。和尚是想玩个票，露这么个一招半手的，让你知道知道我不是省油灯就完了。谁知道他脚着这腿没使多大劲儿，这一腿扑了一下，正好踢在云炳红的小腹上，噔噔噔噗，嗝儿的一声给踢死了。和尚当时就愣了，他没想踢死云炳红，一无仇二无恨，想给他一脚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就得了。现在一看伤了人命了，这是误伤，跟谁说去？和尚一想，这官司我不能打了。想到这会儿，他俩手指的用力这么一推，嘎巴的一声，他把链子给抻下来，哗啦把链子往地上这么一扔，一跺脚，疼，没影了。何崔二位就在旁边那看着，就刚才这一腿把俩都头给踢傻了。这腿怎么踢这么漂亮？漂亮是漂亮，都出人命了。哎呦，哗，太玉府的武士就围上来，那和尚把云江就踢死了。何崔二位才明白过味，对呀、啊、不能叫他跑喽。你看已经没影了。这功夫太玉高俅已经升了堂了，他一听，什么？踢死了我的云将军，道宝僧跑了。哎呦，他是能钻天还是能入地呀、啊？哎，气得他要在何兴旺、崔殿杰身上放放火。高俅眼珠一转，不能，我还得用这俩人呢、啊，我得来个羊毛出的羊身上。吩咐人把两位都头给请过来了，一人给了100两银子。这算对他们的酬劳，因为您把人给我抓住了，现在人又跑了，我还跟你们要。俩都头明白高俅使的是手段，可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硬着头皮就把这银子接到手里，还得千恩万谢。从打太玉府出来，继续再抓，上哪儿抓去？这次根本就不是抓的，人家道宝僧要不从人群里出来的话，恐怕他们哥俩连影子都看不着。高俅可真厉害呀，这不以毒攻毒吗？他吃惯甜头了，非拿我们俩仨法子不可呀。大概一挤兑我们呢，那道宝人就自动又出来了，哪儿净那事儿啊。俩人回到衙门，把徒弟们找到跟前商量了一番，上哪儿找去啊？

0: 就一个地方没去了，大相国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刻夜晚九点半，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三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万人次出行。
1: 等我哥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

0: 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
3: 为什么没上那儿去呢？那庙里的僧人都是有根儿有派的，外来的和尚到那儿挂单，你必须得说

矮，一胖一瘦。只见在场子当中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年纪也就在20岁出头的样子。瞧那张脸是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的，一双细眉向上高挑，两只大眼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丹竹，圆包耳朵，在头上戴了一顶粉灵色六棱抽口状帽，甩头嘎子巾，顶门上高挑瓷叶，左边边戴一朵绒球，有碗口大小，那叫英雄胆。头不动胆不动，头要一动那颗胆是突突的乱颤。他身上穿着粉灵色的绑身扣，左的金寸白骨子纽扣，大直状白绒绳盼着狮子盼，腰杀一巴掌宽丝鸾大带，粉灵色兜裆骨裤，脚底下一双粉缎的薄底快靴，英雄大厂在旁边那放着。嘿，这小伙子这个俊真比大姑娘都俊呢、啊、站在那儿就像一朵花似的，好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带雨的梨花，大朵的牡丹花呀。怎么小伙子长了个姑娘相呢？哦，这叫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小伙子不单长得漂亮，手脚还干净利索呢，把这俩把相给打的呀，是这个躺下那个起来，这个刚起来又躺下了，都让人给打晕了。小伙子也越打越高兴，打着打着他一转身，本的一下来了个倒踢紫金冠。哎呦，人群里边的两位都头一瞅，我说这腿踢的跟那道宝僧一模一样啊，一点都不差，哈哈，感情在这儿呢，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哥俩把人群一分就进来了，装作劝架的样子，算了吧算了吧，他们卖艺也不容易，这何苦呢？小伙子还委屈呢，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他们俩人场子，因为没人看他们练，这俩人倒把我给骂了一顿，他要不骂我，我也不能伸手打他。哦，那就不用说了，来吧。话音没落，崔殿杰一抖手，哗楞嘎噔，用铁链子就把小伙子给锁上了。咱别在这儿说了，哪儿啊？开封府说去。说着话把英雄铲给小伙子配上，带起来就走。那俩把式匠也吓傻了，看热闹的人呢都散了。两位都头把这小伙子给带进开封，告诉手底下徒弟们不要难为他，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先把他放到一个小屋里。刚把这个小伙子给推进那小屋子，有一个人跑到了两个都头的面前，师父，那和尚叫我找着了。这人乐得都要哭了。何崔二位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是俩人的最小的个小徒弟，叫王小顺，人送一号夜猫子眼。他办案白天从来不出去，因为白天巧蒙眼，什么也看不明白，晚上看得可远。崔殿杰砰一把手就把他给抓住了。你真看见了？我敢跟您撒谎吗？真看见了。在哪儿？就在回心阁。哦，好了，今夜二更咱们前往魁星阁。吩咐完了之后，老哥俩抓紧时间睡觉休息，天黑以后挑选了20名精明强干的捕快，带着王小顺就奔魁星阁来了。来到这儿，推开了这隔扇门，进来一看，魁星阁里边是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谁没事上魁星阁干什么呢？两个都头心中暗想，这家伙是跑了还是没回来呢？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今儿晚上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就这儿了。他悄悄地吩咐徒弟们在寺外全都埋伏好，没有我们两个人的手势谁也不准动，哪么白白在这趴一宿呢，咱也不算冤枉。不管怎么说，反正把这地儿算找着了。这两个都头心里最有底的是王小顺，绝不敢在两个老师跟前撒一句谎。他们一直在这儿等到三更天，

哎呦，这灰心阁这渗人呐，天至三更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围趴着的这些人呢，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时候要有一根针掉在地上当啷一声，都得像打个雷似的。如果说有点动静，那就是微风吹动角楼四周精巧灵活了。想一想更瘆人呐，三更鼓已经打过了，这回心阁是两层啊，何崔二威在上边藏着，他不仅能看到回心阁周围的环境，还能看出老远去。猛然间老哥俩就发现在那远处马道上，就那城墙马道出现了个小黑点儿。这黑点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条黑影直接就奔魁星阁跑来了，跑到魁星阁的门口这儿，这人一挺身站起来，俩都头差点喊叫出来，就是那道宝和尚。只见他背着手站在门口这儿，侧耳听了听，听听寺外有没有什么动静，然后他轻轻用手一推隔扇门，吱呢，打外边就进来。灰心阁子里边特黑呀，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都看不见人。何崔二位和捕快们在这待的时间长了，看什么看得清楚。和尚刚来，他看什么都一团黑，闭了闭眼睛，拢了拢神，然后他把眼睛睁开，只见他两个大眼珠子这么一逛荡，好像他发现这已经来过人了，所以他屏住呼吸又仔细听了听，没什么动静，和尚这才放心了。只见他抬起手来，就在西面这个墙上啊扒下三块砖来，有打那墙里边拿出一个小包来。和尚把这包掂到手里头，他就有点纳闷，这包好像分量挺轻，他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呢？什么呢？就是他从太玉府偷出来的紫金八宝夜光壶。和尚赶忙把这包裹打开了，这么一看，啊，扑通，俩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国宝紫金壶不见了，那包里包的是一个秤砣，还有一张字笺。和尚急忙打着了千里火，用火光这么一照，这字笺上写着一首歪诗：大麦青青小麦黄，蟠桃美酒我先尝，妙手东方街门下，挂脚一江系和尚。还有两句话：贼吃贼越吃越肥，落款写的是梁山好汉古上早，差点把这和尚给气得背过气去。哎，这什么意思啊？他琢磨半天没明白，大麦青青小麦黄跟后边这几句话都不挨着，后边这几句话倒是一看就懂：蟠桃美酒我先尝，王母娘娘祝寿的酒我得先喝。不用问，他准是偷着喝。妙手东方街门下，神偷东方朔谁不知道啊，嘿，原来是他的徒弟。你说这多厉害，最气人是这挂脚一江西和尚，我不是诚心拿你的东西，走的这会儿可能碰上了捎带脚，这贼吃贼越吃越肥就更气人了。是和尚不明白的，就是这古上早，这人名是地名，不是地名，地名是梁山二字，合着这是人名。古上早哪个早啊？就那跳蚤狗蹦子呀。嘿嘿，这可是真没想到啊，就凭我让人家戏弄了

0: 一番，这不是中朝每日打雁，今儿个晚上让雁打眼前了吗？和尚想着骂，骂谁呀？没人理他，他想着打，眼前没人，他手里攥着这秤砣，滴溜溜在屋里转了仨圈，然后他眼珠一转，我只好这么办吧。他把这秤砣包好了，又放在那墙窟窿里了，把那砖还照旧码上，然后他由魁星阁里边撤出来，左右学吧了学吗，把僧袍襟往起这么一撩，腰往下一杀，顺着原路他跑了。这道宝僧人的这一番举动一点没漏，全让何兴旺、崔殿杰和这些捕快给看了去了，可是都没动弹。等和尚跑远了，两位都头和徒弟们才由打魁星阁二层上下来，他们啪啪啪把手中的千里火全都晃着了，也把墙上那砖起下来，把这小包拿出来看了看，然后放回原处，把这砖又码上了。两位都头吩咐徒弟们，咱们回去吧。大家都纳闷啊，这两位老师是怎么了？怎么煮得了的鸭子都到了嘴边叫他飞了？刚才咱们应该动手拿这和尚。嘿嘿，俩老都头微微一笑，你们懂得什么呀？刚才你们没看见吗？那和尚啊，叫人家把他给咬了，他心里头别提多别扭了，可能他要拿这东西离开东京汴梁，但是他把东西拿到手里一看变了，他有点懵了，他把这玩意为什么还放在这儿呢？可能他打算要放线钓鱼，暗中监视着拿他东西这个人，他希望拿他东西的这个人再回来一趟，他好跟他算算账。咱们呢今儿不能抓他了，刚才咱也不能过去拿，为什么呢？咱们人太少，就咱们这一二十个人，我看并非是这僧人的对手，你们哪能瞧得出来？此人十分厉害，现在什么时候，眼看天骄四鼓，咱们先回去养足精神锐气，今儿晚上还来，多带些人，就连这和尚带偷和尚的，咱们给他来个一网打尽。啊，捕快一听暗暗点头啊，还是老师阅历高啊，走吧。这些人就回来，回的衙门吃了点东西，想睡上一觉，还没等躺下呢，有人进来找这二位都头，回禀老师，门外有人求见您。什么人呢？是四喜齐来的掌柜的，姓曹。哎呦，俩都头赶忙吩咐请，说声请，他们亲自由打里边接出来，接到门口这一看，俩都头就愣了，怎么了？衙门外头站着二三十位，哎呦，都是东京汴梁城这会儿金字牌匾大买卖家的东家和掌柜的，在上古年间，不用上古年间，在旧社会就这样，那大买卖家可惹不得呀，什么事儿都得把商会摆在前面，所以两位都头就把这些位给让进来，十分恭敬，是相茶款待。曹掌柜，有什么事儿吗？哎呀，何都头，崔都头，我们来这个不是为别的，是来做个保。我做保？诸位要保什么呀？我们要保一个人。哦，说吧。嗨，给打个保还来这么多位呀？打发个伙计来告诉一声不就完了吗？要是爱动手，就二指宽写个字纸条，我们弟兄两个就得照着去办呢。嗨，二位都头您太客气了，我们要保的呀，不是旁人，就是您在庙会上相国寺门口抓住了一个小伙，打那把石匠那个，哎，我们保的是他。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没来得及问，真格的，
0: 这个小伙子是您贵。

0: 生的什么人呢？
1: 哎，二位都头，那是什么人呢？
0: 那是我们的少东家。
1: 都头啊，不仅是我四喜提来绸缎庄的少东家，您看见了没？今天在座的可以说在东京汴梁占少半个城啊，这些家买卖，人家是总少东家，也就是说是我们大伙的少东家。
0: 哎呀，何兴把崔典杰听的那会儿心里边暗吃一惊，可惹大祸，
1: 这还了得，把这么多买卖家的少东家我们给抓来了，这不麻烦了吗？他们赶忙站起来抱拳平手，曹掌柜，各位东家掌柜，太对不住了，我们可真不知道，这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看，好像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似的。我们要知道这位是你们的少东家，那怎么也不能是项带锁链拉进开封府啊。
0: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
1: 好了好了，用不着什么保不保，马上把这位请来，我们给赔情道歉，然后陪诸位一走，您看怎么样？哎，真格的，这位少东家贵姓 啊？
0: 二位都头，我们跟您提一个人您就知道了，河北大名府有个玉麒麟卢俊义，您知道吗？
1: 俩都头一听，那哪有不知道的呀？那还了得呀，是当今大宋朝守护财主啊。当时宋朝有俩大财主最出名，一个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还有一个叫紫面阎罗祝朝凤，就是祝家庄的那庄主。祝朝凤比人玉麒麟差一块，因为祝朝凤是个土财主，卢俊义啊到处都有卢俊义的买卖。哦，那么这位少东家叫卢什么呢？
0: 他不叫卢什么，
1: 二位都头，他姓燕，叫燕青。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位燕青啊，是我们老东家卢员外的名伶一子，每年他们爷儿俩都到东京来一趟，有时候卢员外来，有时候卢员外带着少爷一块儿来，可也有时候呢少东家自己来一趟，这次就是他自己来的。到这儿来他嫌闷得慌，住了两天，我们留他玩一玩，他就上相国寺去逛去了，带着两个伙计，不知道因为什么到那帮场子打起来了，就被您二位给带这儿来了。
0: 哎呀，好好快，把这少东家请来。这么着吧，我们亲自去请。
1: 俩都头亲自去了，到那儿把燕青就给放了，链子打开，陪着一直来到这屋子坐下，说了不少道歉的话。
0: 少东家，我们是太对不过了，
1: 如果要知道您是卢员外的名伶一子，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行了，您跟曹掌柜的走吧。可是这个在走之前，我们想有一件事向您请教。
0: 哦，二位都头有何见教，就讲在当面吧。
1: 哦，不是别的，我们问问您，您踢的那一腿倒踢紫金冠是跟谁学的？何兴旺不愧是办案抓差的老把式，他有意识地问了这么一句，搁别人这句话可能不问也就算完了。燕青呢，这个人呢是非常老实，长这么大个子不会说一句谎话，其实你要说那是我义父教的，这就完了，哈哈一笑，一走一送，满天云雾散。燕青呢实话实说，
0: 哦，您问那一腿呀，那一腿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教给我的，他叫生铁佛。
1: 什么？崔和两位都头听的这会儿唰的一下，那脸像门帘子似的就撂下来了，当时眉梢往上这么一挑，俩眼就瞪圆了。
0: 哦，
1: 您那腿是跟生铁佛学的？
0: 对了，怎么着都头，这里边有什么事情呢？
1: 太对不过了，您不能走了。说这俩都头一回身就冲着曹掌柜的，曹掌柜，各位东家掌柜的，

0: 我们哥俩可失礼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收回来，这位少东家走不了了，您那保单您也把它撤回吧。哎，这个没有用了，就诸位这一二十家的保啊，什么连环保保连环巧连环，就九连环也不好使了，不行，因为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事关国宝，别的都不好使唤。这把脸儿咱们一绑可就是真的了，曹掌柜的再说什么也没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感谢您的收听。

0: 呵护心理健康，让生命绽放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3: 通过这个系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2: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4: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呢也挺好。
2: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

0: 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6: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917大视野，917大视野，畅游文化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视野。

一次隧道开凿，竟意外发现神奇古墓，金缕玉衣破土而出，而墓室主人却不知所踪，这究竟是何原因？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0: 相传金缕玉衣是古代王公贵族死后穿着的殓服，其外观基本与人体形状相同，制作十分奢华，既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又能保持尸身千年不朽，非常神奇。直到上世纪60年代，在河北满城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由几千片玉石和上千克金丝编织而成的金缕玉衣。这种传说中的宝物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世人眼前。那么玉衣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制作而成的？是否能真的使尸体千年不腐不朽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讲述的主题是金缕玉衣之谜。1968年5月23日，时间已经是夜里的11点多钟了，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的主峰上，解放军某部的机械连还在连夜的施工，排长小胡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开凿隧道。当那隧道挖到24米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塌陷，坑底下露出一个阴森森的黑洞，洞口大约有1.5米左右。一个战士自告奋勇地爬进黑洞，经过一番探索回来报告说啊，里边空间很大，还有一些坛坛罐罐。胡排长立刻把情况向连长汇报，连长知道这一定是挖到了古墓葬，于是呢就向他的上级汇报了情况，这施工呢就停了下来。不久，一个由考古专家组成的发掘小组来到了施工现场，经过专家们的这个发掘，发现这个的确是一座古墓，这墓道的空间墓室非常大，有一个专门放车马具的库房，里面车马具金碧辉煌，旁边是一个厨房。

0: 厨房里有个酒缸，还有堆积如山的陶器，说明这是给墓主人准备喝酒的地方。在墓室的角落还有一个浴室，整个墓室周边还铺设着排水设备，墓室覆盖着大瓦。专家通过这个瓦的工艺和制作风格推断，这个古墓大致是西汉时期的，这个结论让大家非常振奋。经过初步的勘探，发现了很多精美珍贵的文物，有青铜器，有玉器和金器。通过这些文物证实了专家的推断，这座古墓的确是西汉时期的。专家们进一步深入到这个墓的这个后室，发现在棺床上有一个用金丝连接玉片编织而成的一个与人的大小、身高、规模很相似的这么一个东西，旁边放着金饼、玉璧、佩刀、佩剑，显然它是这个墓的墓主人的遗骸。专家们一看这个东西惊呼啊，这不就是金缕玉衣吗？专家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因为这金缕玉衣啊，只在史料中、在文献中见过，在汉代墓葬中从来没有发现过。为什么？因为汉代的墓葬大部分都被盗掘了，专家最多发现一些金缕玉衣的残片，可这回呢却发掘出一个完整的金缕玉衣，能不让专家高兴和振奋吗？
1: 在汉代史书中，金缕玉衣出现的次数十分频繁。在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残片，可惜这些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而在满城县发现的汉代墓葬却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金缕玉衣，令世人为之狂喜。传说中的金缕玉衣终于出现在世人眼前，那么这件惊世宝物究竟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0: 那么装殓在金缕玉衣中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专家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在墓葬中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在这个青铜器的铭文中发现了中山立府的字样，这说明这个墓主人是中山国的国王。此墓是西汉时期，那么他就是西汉时期中山国国王。可是西汉时期中山国的国王有十位，那么这位墓主人是其中的哪一位国王呢？继续在铭文中寻找线索，果然在铭文中发现了萨尔年和萨四年这样的字样，也就是说哪一位国王在位超过32和34年。经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在位42年，合乎这个条件，而其他中山国王在位没有超过32年的，由此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的墓主人他是中山靖王刘胜。说起刘胜，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应该记得，刘备曾经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对，正是这个中山靖王，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哥哥。他死于公元前113年，那么这个墓葬呢，距今就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既然这个墓主人是中山靖王刘胜，那么这件金缕玉衣中装殓的就一定是刘胜的尸了。显然这个刘胜啊，身材魁梧高大，为什么？因为这个金缕玉衣啊，长 1.88 米，别说西汉，就是今天，这也算得上身材高大了。由于身材高大，废料就多，整个金缕玉衣整整用了1100克黄金，将2498枚玉片连缀成一个人形的玉衣，所以称之为金缕玉衣，也叫玉匣。其实啊，就是装殓尸体的尸衣。

0: 圣木的金缕玉衣由大量的玉制成，它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玉衣由头部、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组成，全部由玉片拼成，并用金丝加以编缀。玉衣内部有玉眼盖、鼻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形。脸盖上刻画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骨突，完全似人之形体。玉衣成衣后，玉片排列整齐，对缝严密，表面平整，颜色协调，每部分都制作得非常精细，工艺的繁杂和精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那么金缕玉衣的发现和我们几千年的玉文化有哪些密不可分的关系？古时又有什么与玉有关的传奇故事？
1: 人们一听说湿衣，一定不会喜欢，甚至有所反感和厌恶。可是这件金缕玉衣却是这个墓葬中最珍贵的发现。不过人们要问了，你说古代这帝王啊，这诸侯王干嘛用玉石来装殓尸体呢？这个问题很复杂，要想回答它，就不得不追溯一下我们中华文化中的玉文化了。说起玉文化，那是我们中华文明独具特色之处。我们中华文明啊，这玉文化非常悠久，早在这个商代的甲骨文中啊，就出现了玉字。玉字构成的词汇更是不可胜数啊，比如玉树临风、珠圆玉润，还有抛砖引玉等等。所以这中国古人呢，总是把玉和珍贵的东西连在一起，比如珍宝的宝就是玉和家的结合，说明这个玉啊，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那么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玉，赞美美玉呢？因为这个玉啊，无论是色泽和质地都很美啊，所以中国古人呢，就把美玉和一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连在一起。比如在《诗经·秦风》中有这样一句：“何以赠之，怀归玉佩。”意思是啊，两个相爱的人用玉来作为信物，彼此交换，以确信对方对感情的忠贞不渝。关于美玉啊，民间有很多传说，有些传说真的很动人，很美。比如据传说呀，在春秋时期，秦穆公有个小女儿叫弄玉，她特别擅长吹笙，她住的地方呢叫凤台。有一天呢，这个弄玉啊在凤台上吹笙，就听见有人唱和，可是环顾四周没人。到了晚上，一个英俊的少年骑着一只彩凤飘然而至，这个少年就对弄玉说：“我是太华山的主人，奉上天之命要与你完婚，时间呢定在中秋节。”说完这句话之后呢，这个少年从身上取下一只玉箫就吹奏起来，这彩凤就和着玉箫啊翩翩起舞。结果是一场梦，弄玉醒来之后呢，就派人到太华山去打听，没找到这个人。到了中秋晚上呢，一个少年呢叫萧史，要给秦穆公吹箫，一连吹了三首。一首箫曲清风徐徐，二首箫曲彩云飘聚，三首箫曲孔雀降临，百鸟鹤鸣。哎呀，把秦穆公听得非常高兴，于是就下令让萧史和弄玉完婚。那么半年之后呢，这夫妻二人在凤台上笙箫合奏，结果一对龙凤降临，这对夫妻就乘着龙凤飘然而去，留下了乘龙快婿的美谈。说起这美玉的传说呀，最惊心动魄的还算是卞和弃玉的故事。据说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人，怀揣一块璞玉要献给楚厉王，楚厉王非说是

0: 普通的石头，就把卞和的左脚砍去了。楚厉王死，楚武王继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楚武王，可是楚武王依然认为这个璞玉呢是个普通的石头，结果把卞和的右脚又砍去了。楚武王去世，楚文王继位，有一天楚文王啊巡视各地呢，来到了楚山，听见有人哭，来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老人，正是卞和，哭得两眼流血。这楚文王感动，立刻传御工来，直接把这个璞玉啊就给我抛开吧。抛开之后发现果真是一块品质极佳的美玉。哎呦，这楚文王就被卞和的忠诚和执着所感动了。这卞和姓卞和氏，所以就把这块美玉赐名为和氏璧。从此这和氏璧就成了美玉的代名词。人们传颂这个卞和怀抱美玉，实际上就是赞美他，他的品格，他的忠贞像玉石一样始终不渝。从此啊，人们的美德和美玉就建立了联系，经常用美德比美玉，美玉比美德。比如以玉比德的君子之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怀，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的和平理念，这些观念一直传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那么人们就会问了，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的赞美这个美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啊，跟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不一样，他们呢是从石器时期直接进入到了青铜器时期，而我们中华民族呢，在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之间还有一个玉器时代。所以说呀，玉文化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独具特色的源头。所以据史料记载，有皇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说法，也就是说在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人们是用玉作为兵器的，在那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而且大部分是兵器，并且独具特色。由此看来呀，皇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1: 玉在古代丧葬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出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如璧、琮、璜、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器由祭祀用品逐渐发展到殓葬用品，但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土过玉衣的墓葬都是王公贵族的墓葬。那么为什么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金缕玉衣？玉和王权之间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0: 那么既然开始用作工具，后来用作兵器，再后来用作礼器，又后来代表美德、代表审美情怀的这样的玉文化和玉崇拜，怎么会发展为用玉石做诗衣这种玉文化的特别状态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古人呢，对玉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现在出土玉衣的这些墓葬都是古代王公贵族的，显然这个玉和权力连在了一起。那么玉和权力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我认为啊，这个玉啊资源很匮乏，加工非常艰难，这个玉器就成了稀缺的东西，稀缺的一定就属于权力的掌握者，所以这个玉啊就代表甚至象征了权力。这一点呢，从古代玉字也可以发现线索。古代的玉字呢是没有一点儿的，跟王是一个写法，三横代表天人地，一竖呢就是王，也是玉。这皇啊就更直白了，就是头戴美玉的王。既然玉是象征权力，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为什么埋在坟里跟死人作伴呢？这就说明这玉啊不仅仅象征权力。

力，它还有别的意思。那么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呢？还是从玉字的写法说起啊。三横代表天人地，中间一竖组成了王或者是玉，这一竖代表沟通天与人，而既能沟通天与人，也就能够沟通人与神。所以中国古人就赋予玉以神性，说这个玉呀，能够沟通神明。那么这个玉的神性呢，就跟中国古代神话呢密切相关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少女叫黄娥，乘了一个木筏呀，在大海上漂游，结果遇到了一个翩翩少年叫白帝之子，二人同乘一座木筏在海上漂游，当然彼此就相爱了，两个氏族也就结合了。他们制作了一个旗帜，然后雕琢了一个玉鸠，镶嵌在这个旗杆之上。那么这面旗帜呢，代表两个氏族共同的徽号，而这只玉鸠就是这两个氏族共同的图腾。从此玉就跟神结合在一起，跟神话密不可分了。比如中国古代最高的神明就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的老婆叫西王母，住在昆仑玉山之上，他的房子叫琼楼，他的院子里头有瑶池，院子中长的是玉树，开的是琼花。就说嫦娥飞到了这个月亮上，住的叫广寒宫，又叫琼楼玉宇。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毕竟有玉兔作伴，所以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美好的事物总是跟玉密不可分。由于这美玉啊有通神的功能，所以中国古人就用玉啊去祭祀神明。这样一来，玉器呢就成了礼器。古代啊，这世俗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部落首领同时就是宗教领袖，所以宗教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共同以玉作为代表，作为象征。比如玉璧、玉琮，它既是祭祀神明的礼器，同时也是世俗权力的权杖。所以神权和世俗的权力密切结合，以玉为表征的最典型的就叫传国玉玺。在秦始皇啊用玉制作了他的皇帝大印之后，就不允许任何人以玉来制印了，同时要求以后皇帝的大印只能用玉来做，还创造了一个词叫玉玺，以标明皇帝大印的神圣权威和唯一性。那么既然制作皇帝玉玺这个玉如此的神圣权威，怎么会演变为装殓尸体的尸衣，变成这种玉文化的特别形态呢？这就得从这个中国古人对生命的看法说起了。中国古人认为啊，这个玉啊是天地之精的产物，它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和永恒的意义，因此呢就认为玉啊本身是有生命的，甚至认为服用玉啊可以使人长生不老，永葆青春，表达了他的信仰和一种意愿。那么这样一来，用玉石做诗衣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0: 你不要停止播放。如果你在听，希望你和我一起。
1: 现在时刻，夜晚十点半。
2: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3: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九零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
4: 综合广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想恋爱，
6: 跟我谈；
5: 想赚钱，
6: 跟我投。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5: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6: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7: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8: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9: 世界汇集新锐观点，九幺七大视野，
10: 九幺七大视野。
11: 一次隧道开凿，竟意外发现神奇古墓，金缕玉衣破土而出，而墓室主人却不知所踪，这究竟是何原因？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穿着的链服，其外观基本与人体形状相同，制作十分奢华，既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又能保持尸身千年不朽，非常神奇。直到上世纪60年代，在河北满城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由几千片玉石和上千克金丝编织而成的金缕玉衣。这种传说中的宝物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世人眼前。那么玉衣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制作而成的？是否能真的使尸体千年不腐不朽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0: 诸侯王呢用银丝连接而成，这王公和公主呢只能用铜丝连接而成。规矩归规矩，当时有些人并不严格遵守，比如这个中山靖王刘胜，他的这御医啊就是金缕御医，按理说他是诸侯啊，他只能用银缕御医，说明他不守规矩。其实啊，守不守规矩无所谓，无论是用金银还是铜，你毕竟是御医，对这个玉料的消耗是一样的，玉料的消耗并不因为御医的级别而有所减少，况且当时能够使用御医入葬的人不是个小数目啊。粗略的统计，在两汉呢、这皇帝啊、诸侯王啊，能够有权利使用这个御医入葬的人，再加上他们的女眷，尤其是他们的原配夫人，如此规模大的这个消费群体，所以朝廷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加工御医的作坊，作坊里有很多熟练的御工，专门选料、切割、抛光、钻孔、打磨等等，为那些死者呀，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形态的不同，做私人定制。
1: 古人认为，玉凝聚了天地精华，具有永恒的生命。人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保持不腐烂。汉代的君王以及贵族死后，不光口含宝珠、下枕玉璧，还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的殓服从头包到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缕玉衣。那么这些玉衣是用什么玉料制作的？为何要挑选这种玉料呢？
0: 经过专家辨认，现在发现的所有的玉衣的玉料都来自于新疆和田。那么新疆和田在汉代就是西域的于田国，

0: 第一呢，色彩温润；第二，材质柔韧；第三，音质悦耳。完全合乎这三个条件的只有和田玉，所以中国古人称和田玉为帝王之玉，这一点在商朝古墓中也得到了证实。比如河南安阳出土了一个商代的墓，叫妇好墓，墓主人呢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在这位王后的墓葬中，除了出土大量的青铜器之外，居然出土了700多件玉器，经过玉工和专家的辨认，这个玉器的用料来自于新疆和田。这人们就不解了，难道在3000多年前商朝鼎盛时期，我们中原人就已经到新疆的和田去采玉了吗？这似乎不可能啊。可是甲骨文却提供了证据，在甲骨文中有两个词，一个叫征玉，一个叫取玉。说取玉可能是有人贡献这个玉，那征玉呢？难道唐王武丁或者商朝某一位君主发动战争到西域去专门去征这个玉石不成吗？哎，这个疑点呢在周易中找到了答案。周易有这样一句话，高宗伐鬼方3年克己，意思是啊，商王武丁啊发动了一场战争，征讨鬼方这个地方，花了3年时间，结果取得了完胜。据甲骨文记载，这鬼方啊是商朝时期活动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在昆仑山一带。所以有人就猜测，这商王武丁啊倾全国之力打了整整3年的战争，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昆仑山的美誉。可是有一块甲骨文中却有4个字叫鬼方受用，意思是商王武丁啊命令这祭司祈祷神明保佑鬼方。这就奇怪了，你说你发动战争打了3年去打鬼方，为什么又让祭司祈祷神明保佑鬼方呢？有人就猜啊，这鬼方啊通过3年战争被打败，臣服于商朝，成了商朝的附属国。鬼方未必出狱，但是未至于从和田到中原运输玉石的这个交通要道上。所以祈求鬼方受鬼神的保护，实际上就是祈求神明保护玉石之路运输畅通。可是中原大地并不缺玉呀，比如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南阳玉，辽宁的秀山玉。除了和田玉之外，无论是蓝田玉、秀山玉还是南阳玉，都离商朝统治中心不远。那商王为什么偏偏要到和田去，不远万里的取玉呢？那么根据地下出土文物比较，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用的就是辽河一带秀山玉，材质比较粗糙。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这个玉琮，上面有斑点，也不纯粹。唯独妇好墓中的玉器晶莹剔透，品质非常好，它只可能是和田玉。这就说明为什么商王武丁要发动战争攻打鬼方了，他的确是为了这个昆仑山的美誉。
1: 和田玉诞生于被称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静静地深藏在大山的腹中，经过大自然亿万年的孕育，成为了晶莹美丽、温润光洁的玉石。随着岁月的更迭，时空的转换，时间的沧桑，沉睡的它出现在世人眼前，并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和田玉深受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喜爱，它被人们视为圣洁之物，并作为吉祥和权力的象征，甚至赋予了神的意志。

0: 人们始终不离不弃地眷恋着它，垂涎着它。从漫漫黄沙古道驼铃的回响中，从西域辉煌历史的烟尘里，他从遥远的故乡来到了中原商殷王朝。那么他是如何跨越万里来到中原的呢？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神秘的玉石之路呢？请继续收看《国宝迷踪》第二部《金缕玉衣之谜》。
1: 可是处于黄河下游的商王朝，距离那个遥远的和田玉的出产地相隔万里，中间隔着巍峨的高山、湍急的河流、茫茫的戈壁、人迹罕至的大沙漠，这中原人是怎么跨越这地理障碍去到这个新疆和田区域呢？难道从中原到昆仑山路真的有一条运送玉石的玉石之路吗？这个疑问，甘肃有一个关口的地名提供了线索，这个地名叫玉门关。虽然这个玉门关是西汉所设，但是此关叫玉门关，绝不是随意叫的。这就说明和田美玉曾经经此关而进入中原。可是出了玉门关往西，茫茫的戈壁沙漠，那是西域最凶险的一段路程，很多商人为了穿越这段路程付出生命代价。那么和田玉又是如何穿越这死亡地带来到玉门关，然后进入中原的呢？一个瑞典探险家叫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部的沙漠深处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小王国楼兰国的遗址。在这个被风沙湮灭了几千年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玉器，而这些玉器经过测试只能是来自和田。也就是说，几千年前昆仑山的美玉就已经穿过沙漠戈壁来到了楼兰，而楼兰绝不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在玉门关到昆仑山之间会有很多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步一步地将这个和田美玉带到了玉门关，通过玉门关进入甘肃向东，就进入了中原。比如在武威县就发现了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玉器，其中有一个玉琮质地非常精美，只能是和田玉。再比如陕西的北部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新华文化遗址，在这个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玉器，经测试这些玉器跟和田玉的材质非常相似。还有汾河下游的会河流域有一个陶寺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玉石，这些玉石跟和田玉也极为相似。以上几个点连在一起，就像我们呈现出一个古老的运送玉石的路线，起点是昆仑山，经过沙漠，经过像楼兰这样的小国，来到了玉门关，然后进入这个河西走廊，经过陕北，跨过黄河到了中原腹地。这是一条古老的运送玉石的路线，它比古老的丝绸之路要早1000多年，它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也带来了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所以有人就说呀，这条古道叫丝绸之路就不准确了，应该叫玉石之路。可是我觉得玉石之路也不对啊，有人建议叫玉帛之路，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能够概括这条道路的功能和这个历史。可是既然资源这么稀缺，道路这么遥远，制作又这么艰难，如此珍贵的美玉，为什么这些帝王诸侯们用这些稀缺的资源制作装殓尸体的玉衣呢？让人觉得这叫暴殄天物啊。再加上这一件玉衣的成本非常高，以当时西汉的经济力量，一件玉衣相当于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家产，而且制作玉衣非常艰难，过程也非常漫长，即使一个熟练的玉工制作一件玉衣也得花10年时间。你说这些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不惜工本、不惜血本、不惜时间成本制作这样的玉石衣来装殓自己的尸体呢？无非他们认为啊，尸体装在玉衣里 会不腐烂，会保证永生。可是让专家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打开中山靖王的这件金缕玉衣里边是空的，中山靖王不见了，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专家们就猜，很可能啊，跟他夫人窦婉来到一起了，因为窦婉的墓就在刘胜墓的隔壁啊。打开窦婉墓之后，也没找到刘胜的尸体，倒是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打开，发现了几根尸骨，玉衣中有尸骨，提醒了专家，于是对刘胜的玉衣进行仔细的检查，发现了几颗牙齿。这说明啊，这刘胜啊，不但腐烂了，连骨头都化了。这就让这些王公贵族用玉衣装殓尸体的人始料未及了。他本来想保证尸体不朽，没想到却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再加上玉衣如此高的成本，如此浪费社会资源，必然引起百姓的愤怒，也引起一些正直的人的抨击和诟病。所以到了三国时期，这魏文帝曹丕啊，就下旨禁止用玉料做玉衣。从此玉衣就在历史上消失了，这种玉器文化的特别形态也终止了。终于恢复了玉石代表美好事物、代表审美情怀的这种原初状态。即便如此啊，这件金缕玉衣依然是见证了一段历史的国宝。好了，金缕玉衣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